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希望测测，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3: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

0: 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能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3: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爸爸，看两条龙舟不分胜负，叔叔们好拼啊！
11: 对呀、
6: 啊，
11: 成功！
1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13: 爸爸，这是中国龙？
1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6: 哇，中国龙真棒！
14: 3、2、1，点火。
6: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6: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1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6: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1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17: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8: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7: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8: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欢迎回来，陪伴各位行走在早间出行路上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博文明天下。那么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本地资讯，一起来了解张家口的大事小情。我市在全国率先创新建立政府加电网加发电企业加用户四方协作机制，打通绿电市场化交易壁垒。目前已累计完成绿电交易约为100亿千瓦时，为各类市场主体节约用电成本约为25亿元，成功开创国内大规模

好，今天的健康板块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秋季的洗澡啊。您有没有发现入秋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每次洗完热水澡身上就会发痒，像小腿会起一些白色的小皮啊，后背一挠就出这个红印子，而且很多人表示涂再多的身体乳好像也救不回来。那么有没有一些正确的洗澡方式呢？那么今天就有皮肤科的专家给出了一套正确的秋季洗澡公式。首先我们来说啊，为什么秋天洗澡容易痒呢？因为我们知道皮肤表面的那层油脂其实是皮肤的保护油，那么入秋以后皮脂腺分泌减少，这个皮肤的天然的保护油就变薄了啊，是一层膜。那么到这时候你再使用夏天的这种方式啊，热水冲全身搓泡很久，就相当于是亲手把这层薄膜啊给彻底的洗掉了。那么皮肤失去了保护，水分就会迅速的往外跑，皮肤屏障受损和干燥可以增加这个经皮水分丢失，并通过多种的炎症和神经机制增加我们这种痒的这种感觉，这也就是秋季啊洗澡容易痒的一个原因。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分几种情况啊，如果说水温比较高的时候会增加皮肤障碍的屏障的负担，可能会使干燥和刺激感加重。这个朋友说

其实说到习惯啊，还有一种习惯可能也是很多人经常操作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比如说啊，平时懒做饭了，点了外卖，您上顿没吃完，下顿怎么办呢？把这个外卖包装盒直接的放到了微波炉中啊，叮的一声啊，进行加热，这样是不是觉得连碗都省得洗了？现在我和您说一声，以后千万千万

0: 物当中容易产生。那么这类高脂肪低水分的食物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会急剧的攀升啊，也就是说极容易炸糊甚至是炸开。所以说你看这些水分太低的鱼干啊肉干也一样啊，稍不注意就糊了，就会产生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纯净水，因为纯净水没有杂质，加热后啊可能会超过100度不沸腾啊。因为你看如果说你看有些东西我们牛奶都会有沸腾的一个情况，一旦您开门震动会瞬间的报废，这个烫伤比开水更为严重。所以说怎样用微波炉更安全呢？首先来说去掉一些我们说有毒的容器啊，把这个从包装袋中拿出来，换成玻璃的或者陶瓷的再加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盖子别盖太死啊，虚掩着留条缝，或者是用我们说微波炉的专用膜盖上之后扎几个小孔。第三步，关好门盯住时间啊，实在想加热一些这个高油脂水分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谈到的五花肉呀坚果呀，时间什么宁短勿长，先盯个1分钟看看啊，不够了说温度没有加热了咱们再加热，盯完几分钟啊，说是到时间了咱们停个一段时间啊，特别是汤水类的啊，刚停就开炉门，这个高温的蒸汽会呼的一下扑出来，烫脸烫手那都不是闹着玩的呀。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饭前热饭之前多做一个动作，把饭菜倒入可以放入微波炉的容器中去加热，这样的话您的血管大脑肠道都会感谢您这一个小小的改变的。
1: 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2: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爆炸，该如何进行应急处置？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首先，人员密集场所指的是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图书馆、集体宿舍等学校教育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医院、幼儿园等医疗福利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那么，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爆炸事故，该怎么办呢？请就近寻找简易遮挡物，护住身体重要部位和器官，并迅速趴下。判明情况，寻找安全。

0: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1: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2: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1: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3: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4: 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或拥挤踩踏该怎么办？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该如何迅速逃生呢？公共场所一般设有火灾报警装置，按下即可报警，有时需要打破玻璃，还要及时拨打119，选择逃生通道，不要乘坐电梯。当浓烟弥漫时，应冷静观察烟气流动方向，顺着同一方向沿着墙壁边移动边寻找出口。逃生时尽量低姿前进，不要深呼吸，尽可能用湿衣服或湿毛巾捂住口和鼻子。在等待救援时，要尽量防止火势和烟雾蔓延到自己的所在地，另外要待在容易被发现的位置。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拥挤踩踏，请从这些方面注意保护自己。到公共场所先了解地形，找到紧急出口，发现有大批人群朝自己过来，尽量避开，躲在一旁或蹲在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否则易被推倒。不要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

0: 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资讯领先一步，热点随时跟踪，民生百分关注。1074民生直通车，知晓天下民生趣事，共享世间百味人生。

要说最近最火爆的网红产品呢，一定非超长蛋挞莫属了啊。那么一度是在线上线下火出了圈，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不久，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便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有消息表示，这个国庆假后多地的烘焙的门店啊，已经开始停售这个产品了。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不长啊，仅一个月，但是似乎最近也没有那么受欢迎了。来看啊，其实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部分的核心商圈的烘焙门店就陆续的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一个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啊，包括社区的一些蛋糕店呀，也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有商家回应啊，超长蛋挞这个上架一周便已经售罄了，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普通的蛋挞，那么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要说价钱啊，买过的人都说啊，一般是就是十几块钱到二十几块钱不等，但是为什么凉得这么快呢？此前我经常会看到多家的这种线下的门店会吸引到大量的消费者去买单、去排队、去打卡，但是也有这个销售的门店介绍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蛋挞长60厘米啊，每人有限购啊，当时还供不应求。有些的门店会吵到了这个有代购去给你进行代购。那么随着这个热度的不断攀升啊，对超长蛋挞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哦，就是全是皮儿没蛋液啊，这个吐槽最早是在9月29号。对此，相关的品牌客服回应表示啊，说超长蛋挞并非是所有的门店都有销售，要看具体的门店的情况。另外，制作工艺全国各名店这个标准啊，按理说是一致的。那么对于

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啊，目前也会表示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除了口感的争议之外，这个超长蛋挞这个热量啊也是引发了关注。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用的这种配方粗略的估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我们知道这一个蛋挞它的热量大约就是啊100到200的千卡，其实热量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一根超长的蛋挞就是等于什么呀，超过了1000大卡。什么意思呢？就是接近您平时吃的一顿或者是2顿饭的一个热量了啊。这个热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等于是您一顿啊就吃到了这么多的一个热量。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网红单品啊，在这个烘焙行业中并不新鲜。比如说之前的什么脏脏包啊、黄油年糕啊、奶皮子糖葫芦等等，它都是短时间内全网的刷屏啊，门店排队的热销产品之后，可能很快这个热度就下去了。那么真正沉淀下来的单品其实才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像我们看到现在超长蛋挞这个轨迹，其实折射出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命题。流量的确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却无法替它真正的去留住消费者。可能很多人为了猎奇啊会买一单，但是真正你看能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它永远是品质。所以说你看，回归产品的实用的本质和健康底色，这才是啊这个我们说食物唯一的真正的路径呀。所以说你看很多产品啊，我们说在上市或者是在市场上经过一阵洗礼之后啊，或者是在真正的竞争之后，才能看出它真正的效果。那么有些东西也同样如此，只有您使用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个真正的效果。那么有些东西也同样如此，只有您使用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到底适合不适合你。其实在每年很多的朋友们我们出游出差的时候会选择用什么呀，一次性的衣物。那么前几天国庆假期就有朋友讲述了自己带了20多件一次性的这种用品。那么昔日的这种应急品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呀，必需品了。那么有分析机构表示，到2030年我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713亿元。那么最近外穿的刺泡衣也火了，为了旅游拍照出片，不少的人会网购一些便宜好看啊，穿上一两次就给扔掉的衣服啊，这个衣服的价格不高啊，很便宜。那么刺泡衣会受到年轻群体的欢迎啊，比如说有朋友就表示了，他是今年的大一新生，花了不到200块钱就买了6-7套衣服呀，单价不到40。他坦言此前也多次买过刺泡衣，最终或者大部分都进了垃圾桶了，也就是

平台进行卖掉。而在很多的电商平台，数以百万计的廉价的服装被打上面拍照专用啊，什么出片神器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是很便宜的价格进行售出，而且这个销量还不低呀。那么刺袍衣，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啊，医生会有一个担心呢，这些衣服啊，就是你或者穿这样的衣服的风险可能不只是脏和这种线头比较粗，而且你看第一批的受害者真的出现了。前两天有一个医生介绍的，就是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说30多岁男子出差，他去出差的时候都会选择穿一次性的内裤，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有些闷，但是后来才发现接触到的这个部位都发红了，啊，都起边缘起了水泡。这个患者说，一开始只是痒，以为是真菌感染，但是看过之后发现不是。他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自述，表示啊，自己会经常选择，尤其出门的时候会买这种一次性的内裤啊。结果男子最终被确诊为接触性皮炎。同时，刺袍衣最大的风险也是来自于这种材质啊。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的分享显示，刺袍衣的面料主要是涤纶啊，我们说的聚酯纤维。那么这类衣服缝大多是比较粗糙的，它存在一些不规整、易破损、洗涤后变形等等的问题。而且有些衣服啊，你看打开包装之后还会散发出非常刺鼻的一个气味，那么贴身穿了以后最大的隐患就是引发刺激性皮炎。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啊，我们说的成本自然就低嘛，颜色又比较鲜艳，这个面料往往会荧光剂、化学物剂的这物质的含量会很高，您出汗以后，这个皮肤与染料与化学残留接触，很容易就是析出刺激性的物质，诱发皮炎。另外，这个医生也提到了，一次性内裤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您穿上之后一出汗，那么接触的部位一圈都开始发红啊，这种瘙痒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最后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像孕妇呀、儿童以及有一些特异性皮炎或者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建议穿这类的衣物，比如说一次性的衣物，还有就是这个刚才的刺袍衣。那么这些人啊，他的皮肤的屏障本身就比较弱，一旦出现了什么过敏的反应，治疗起来也是一个很麻烦、很漫长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们在选购衣服的时候啊，建议用这种三步法来检查品质。一，闻气味，您拆开包装之后闻一闻有没有明显的刺鼻的气味啊，别直接上来就贴身穿。还有就是看颜色，如果说颜色特别的鲜亮啊，荧光感又很强的，一定要慎重。第三点，就是我们对于网购的可能不太明显，就是摸质感。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从网上买，或者买一些很便宜的这种衣物呢？就是您摸不到啊，要摸一摸质感。如果它的面料比较粗糙，手感比较差，做工也不太好，那么贴身穿的风险就更高一些了。当然了，现在很多人啊都觉得，你看我只是为了拍照嘛，穿上一两次啊我就不穿了。但是您想过，如果说您从平台上买这种二手的衣物，可能别人也穿过呀。就是这样的衣物啊，我们说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的，像很多网友表示的这样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平时生活中啊，有人说你看你把这些旧的这么衣物呀，包括床用品呀，床上床品呢，你洗干净存着啊，平时可以不用，但是出门穿都比这个一次性的要靠谱呀。还有人觉得你看这个东西毕竟不太环保，还有人表示毕竟它要贴身穿的话，尤其你贴着皮肤穿，风险还是太大了呀。当然最后也是建议大家这个刺泡衣还是要好好的检查，尽量选择一些我们说就是经过消毒或者是干净卫生的。首先我们来闻，如果说没有太强烈的刺鼻的气味的话，再考虑下一步啊。如果说您打开包装就有这个非常强的这种刺激性的这种气味的话，咱就别穿了啊，毕竟是贴身的物品嘛。好的，关注时间，你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5啊，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全新的一周啊，我们说在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调整之后，我们也开始要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的节奏当中了。在这里也是祝福我们的朋友啊，可以保持好的心情。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锁定 FM107.4，锁定博文明天下。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Happy people in America! Happy people in Germany! Happy people in Japan!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啊！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清水河北路，从至善街到正沟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 03132184921。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在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很多的朋友在秋天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不是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啊？这为啥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呢？王大夫。
7: 首先有一个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得病的原因呢有内邪和外邪。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气候，秋天其实秋天它所对应的这个六淫邪气里面它是对应了一个燥气。所以说就是秋季我们看天气也是比较干燥的，这个燥邪呢就容易侵入到我们体内。然后这个燥邪呢侵入到皮肤这个肌表，我们又说这个它最先侵入的呢其实是我们的肺。我们说肺主皮毛啊，那这个燥邪侵入到肺部以后呢，它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肌肤，让肌肤滋润，所以说肌肤就会变得比较干燥。那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上它其实有一个保护膜，它叫皮脂膜啊，就像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砖墙结构一样，它是有各种的细胞啊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当这个在外界气候比较干燥，引得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这个皮脂膜它就会瓦解就会出现这个脱皮呀，就等于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会脱落，所以脱皮就会增多。一增多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瓦解，它这个砖墙结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一些花粉啊、尘螨这些外邪的侵袭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那么这是

0: 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患者他自身自己的体质，他可能就是偏于这种阴虚啊，阴虚火旺啊，所以就我们说阴虚阴液亏虚，所以本身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的情况，除了皮肤有可能还会有口干、咽干、鼻干、
1: 眼干，
0: 包括大便干，哎，对对对，这些都是所以内邪外邪，
1: 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内邪外邪可能共同导致在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肺我们的皮肤还是喜欢比较湿润的一个环境的。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阴虚火旺，在临床上的表现比如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干燥，还会出现比如说上火或者是经常嗓子疼这样的表现吗？
0: 对，就是干燥火面部最先受累，比如说咽干啊、鼻子干，还有您说的眼干啊，有可能再往下走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比如出现这个啊大便干啊，这个阴虚呢就导致我们的阳气旺盛，就是火旺，有可能还出现小便黄，包括这个心烦急躁 睡眠不好。

0: 好啊，烦得睡不着啊，这种啊这样的这种体现。
1: 嗯，
0: 有的人他舌头伸出来会看到舌尖会比较
1: 红，
0: 红然后舌苔呢干有裂纹，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表现。
1: 嗯，所以内邪外邪共同导致，可能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咱的体质还挺好的，但是因为外邪入侵，也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有的朋友呢，是因为和气候的干燥有关系；有的朋友呢，在秋天出现我们的皮肤问题，其实追根溯源是过敏导致的。这在临床上也想问问，我们单独的能通过，比如说症状的轻重，或者说他起疹子的多或少，简单分辨一下到底是过敏啊，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干燥所引起的吗？
2: 嗯，
1: 张主任。
2: 哎，现在确实是哈，患者来了有时候就说，哎，这大夫我是不是过敏了？
1: 嗯，
2: 他有些皮肤症状他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那确实我们比如说如果过敏的表现呢，他可能皮肤上，尤其像刚才王大夫说的是，可能面部这些暴露在外边的部位最先受雷，那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红啊痒啊，包括也会脱皮，干燥，就紧绷感灼热感，然后他往往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瘙痒。
1: 嗯，
2: 然后也有些明显的皮疹。然后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其实只是一个干燥，比如说他只是皮肤上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比如发红或者是起一些丘疹之类的表现，就是可能有点脱皮，有点干燥啊，包括这个像一些四肢的部位，这些地方也是到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干燥。
1: 嗯，
2: 那所以这些呢可能只是一些干燥引起来的
1: 啊。
2: 嗯，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因啊，像这种过敏呢，他会接触一些过敏源。
1: 嗯
2: 啊，比如说患者去到的这个户外呀，或者是明显的有一个接触史。
1: 嗯
2: 啊，从这个病史上也可以帮助判断。
1: 嗯
2: 啊，
1: 所以说你简单分辨一下，就是今天我压根没出门，在家里面，您皮肤的这种瘙痒啊，出现了这个红色疹子的情况，到底是轻还是重？如果完全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可能和我们的过敏源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压根没出门，哎，发现症状明显减轻了，那很有可能就和我们的秋季花粉过敏是有关系的。
2: 对，
1: 嗯，当然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您千万不要说，这个今天专家说了，这个在家症状减轻，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家症状减轻就不是过敏，那也有可能是过敏，因为过敏的类型有花粉的，还有一些尘螨，咱家里面不可能是真空的环境，所以说您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最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确诊的话，张主任，我们到了医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皮肤问题啊？
2: 对，那从我们医生来说，首先还是要通过一些就从中医说的方面的病史啊、临床表现啊这些判断，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化验，可以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有没有这种秋季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物质的过敏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所以这个确实像您说的，患者呢不能自己完全自己去判断哈，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1: 嗯，望闻问切，让医生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看看。而且还有很多的过敏源，咱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做皮肤的这种点刺实验啊什么，来最终帮我们确定到底是不是过敏。
2: 嗯
1: 嗯，这个7758说秋天一定要润燥，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提示大家这个季节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比如白萝卜啊、银耳啊、藕之类的，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润燥。哎呦，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些润燥的白色食物啊？
0: 嗯，对，我们说秋季刚才说的是这个燥邪来当令的嘛，其实就是它这个燥多了以后就会我们的阴液亏虚，就在中医讲是阴虚，那么阴虚它就需要来

0: 些我们算是药膳，就是药食同源的，又是药物，它又是平时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些食品，它其实就可以起到这个养阴润燥的作用，我们适当的吃一吃。
1: 对，而且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水分含量其实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喜欢炖汤啊炖粥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同时摄入水分，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养阴液，然后呢养阴润燥。还有一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啊到了秋天脸特别的紧绷，起皮发干，但是呢不算太痒，想问问这样的情况算是过敏吗？需不需要马上用药，还是先做好保湿工作观察观察，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就诊？那王大夫来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0: 就是刚才张大夫说了，我们分为这个就是皮肤的敏感干燥，还有是不是就是皮肤的疾病。那么这位患者朋友他刚才说只是皮肤有一些发干紧绷，
1: 有点起皮儿，
0: 对，有点起皮儿，没有看到什么比如大面积的红斑啊脱屑呀、瘙痒啊这些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皮肤的干燥啊，这个其实通过基础的保湿，我们注意加强保湿以及防晒，它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啊。那么但是有的患者有可能前期他过敏的这个症状也是这样啊，就是他可能保湿了之后过几天他还是控制不住，还是会出现这些疹子的话，如果超过一周了你自己还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还是要过来医院让皮肤科医生面诊看一看，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护肤我们得重视，但是呢又不能太过重视，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适度的频率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说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秋天皮肤有问题都是肺热导致的，想问问这个说法对不对。咱们刚才其实王大夫说到了，说我们

0: 哦，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2: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0: 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清水河北路到至善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和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5: 忙碌的上午，让耳朵放松一下，畅想记，畅想听。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

0: 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叹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

0: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2: 朋友们，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武军。家用电器不能超负荷使用，用完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不要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以免发生危险。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忙碌的上午，让耳朵放松一下，畅想记，畅想听，107.4畅想记。

0: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南环路

0: 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2: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1: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3: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4: 啊，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3: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4: 嗯，哈哈哈。
5: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6: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5: 我爸呢？
6: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5: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7: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5: 好嘞。
8: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6: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8: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6: 哎，好好。
9: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10: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1: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0: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12: 你在这儿呢啊，Fox，可老没见了
13: 啊，有些日子。

0: 你在这儿呢啊？
1: 啊，是，
0: 可老没见了
1: 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0: 你家还在那儿住？
1: 说了半天不知道
0: 啊，知道
1: 啊。
0: 你家不是住在南市华安大街吗？
1: 不，我早就搬家了。
0: 搬家了
1: 啊？
0: 搬哪儿去了？
1: 搬这个河北区光复道。
0: 啊？
1: 怎么了？
0: 你住家在光复道？
1: 这还新鲜。
0: 哎呀，我最亲爱的朋友。
1: 问你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

0: 羡慕你啊，我羡慕您呢，住这个地方。
1: 住的地方有什么可羡慕的？
0: 也不单是你
1: 啊，
0: 你们光福道的居民我全羡慕。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们光福道的居民呢
1: 啊，
0: 懂得疼人呢。
1: 光福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0: 你不信要把我调到你们那儿工作去
1: 啊，
0: 你们也得照样疼我。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你们光福道有个副食品商店吧？
1: 啊，有啊，就在我们门口。我们老太

0: 送清凉饮料的，这个下雨天送雨衣的，天冷送棉大衣的。我跟你那么说吧，我们那块的居民呢，跟光福道的售货员这个关系别提多密切了。
1: 嗯，
0: 这不我们老太太还见着把售货员接家里吃饭去呢。
1: 哎呀，光福道的居民可

0: 么组啊？
1: 有蔬菜食品组、鲜货组，还有水牛组。
0: 什么叫水牛组啊？
1: 就是水产跟牛肉。
0: 嗨，这么个水牛组啊？
1: 这几个组的工作呀，咱是搁哪哪行，是样样精通。
0: 哦，有经验，
1: 嗯，
0: 可称是多面手。
1: 哎呀，就您这句话呀，
0: 啊，
1: 比请我吃顿饭我还高兴。
0: 怎么的？
1: 您了解我呀？
0: 我呀，
1: 就我们单位那些同志啊，连我们领导全算上，他们太不了解我
0: 啊！
1: 就我这么大能耐，还让我向别人学习。
0: 让你学习什么？
1: 让我学习张士珍。
0: 这太对了，商业战线上职工啊，都应该向人张士珍学习。
1: 嗨
0: 啊，
1: 干我们这行的
0: 啊，
1: 都是这两下子，反正你买我卖。
0: 不，不能那么说啊，这个社会主义商业可不单纯是买卖关系，它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啊传送党的温暖的纽带和桥梁
1: 啊。这咱不懂啊，
0: 啊，
1: 反正咱就知道干。
0: 这干是对的，张士珍就是在实干当中体会出来的。他20几年如一日坚持推车送货，特别对这个老弱户病残户日常需要的东西主动的送货上门。
1: 您说了半天不就是送货吗？
0: 啊，对
1: 啊，我经常给人送货。
0: 啊，你呀？
1: 啊，
0: 那居民对你也会满意啊？
1: 没那事儿，照样有意见。
0: 为什么呢？
1: 这不是有一天下雨
0: 啊，
1: 雨刚下过去道挺难走的，
0: 嗯，
1: 我推着一车小白菜挨家挨户的送。大娘，大娘，我给您送小白菜来了。
0: 哦，大娘说什么呢？
1: 哎，我不要啊。
0: 土不，
1: 大娘，您来4捆吧。
0: 嗯，
1: 4捆才1毛钱啊。大娘，大娘，那什么老奶奶，
0: 哎，怎么又叫奶奶了？
1: 啊，咱的意思给她长一辈儿，她还不要
0: 吗？我没听说过，这哪的事啊？
1: 老奶奶，我把小白菜给您放这儿了啊。
0: 啊，
1: 哎，没告诉你不要吗？我倒不在乎那1毛钱。
0: 嗯，
1: 您净弄这些个让雨水浇了的烂菜，你给我送来我堵心呐。哎呀，你这个菜啊应该到土筐里头了。
0: 你瞧瞧。
1: 我说大娘，这么办吧，您先给我1毛钱，我替您到土筐里
0: 啊。都到土筐里的菜了还找人要钱呢？
1: 啊，咱不是为了国家不受损失吗？
0: 是啊，你让居民受损失也不行啊。
1: 你看好心好意咱给送来了不要
0: 啊。
1: 行嘞，不要啊，咱记着这茬儿
0: 啊，
1: 反正你有求我的时候。嗯，哎，
0: 啊，
1: 冤家路窄，当天下午来了一车西红柿。
0: 哦，
1: 这个货正好啊，个儿又大色儿又正。
0: 嗯，
1: 我刚卸完车那老太太就来了。
0: 那你赶紧打招呼啊，喊大娘老奶奶。
1: 老奶奶呀？
0: 啊
1: 没那个。

0: 你可以到我们那儿看看去。
1: 我们那片居民呢，在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基本上户户有存菜，商店不压菜。
0: 啊，问题就在这儿，就因为你们光福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1: 又来了，又疼人了。
0: 你看我们那片的居民，你菜多的时候让他买他不买，让他存他不存。
1: 哎，他你应该主动宣传呐。
0: 还宣传
1: 啊？人张士珍就这样啊。人张士珍在这个蔬菜旺季还没到的时候，是挨家挨户的调查研究。他对各地方人吃菜口味不同啊，采取不同的办法啊，人家调查研究。
0: 哦，还得挨户调查
1: 啊。对对对对，
0: 那多麻烦。
1: 哎，张士珍就是宁愿自己麻烦，也是为了顾客方便。人家能都像你似的吗？啊，光图省事啊，人家买西红柿给人搭小白菜。
0: 你咱这做不是就为省事儿？
1: 你就为省事儿啊？就你这个做法，你不说光福道居民懂得疼人吗？
0: 啊啊，
1: 就是光福道的居民也不会疼你。应该很好的向人张士珍学习。
0: 我告诉您呐，到菜多的时候没人买，
1: 我看得拧你。
0: 啊，是啊，拧完了不就疼了吗？
1: 啊，这么个疼啊？你呀，
0: 啊，
1: 要想叫顾客体贴你，你就得首先做顾客的知心人，更主要的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怎么着？
0: 不不，您过来，我看看您这脑袋。
1: 你看我脑袋干什么？
0: 您这个。

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啊。我念过垂政局，你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晚，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鲜活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晚呢，就是。

0: 这孝子。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
1: 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
0: 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
1: 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辈儿。
0: 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
1: 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

0: 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 03132184921。
2: 每年冬春季节是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高发期。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无味、有毒气体，日常生活中常因燃料燃烧不充分而产生，如室内通风差，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就会大幅增加，很容易致人中毒和死亡，俗称煤气中毒。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我们要记住以下几点：一、保持室内通风；二、不要将非平衡式热水器安装。

0: 不要在门窗紧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使用燃气或者烧炭取暖。
1: 五、
0: 购买热水器必须问清楚商家是否委托有资质的安装公司安装和提供售后服务。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3: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4: 先生，我们知道您是桃李满天下，可是您今天能不能告诉大家，您到底有多少学生？
5: 到底啊，到底就是这么说吧，3000弟子，72贤人。
4: 哎，是您吗？
5: 这是孔圣人。
4: 你说孔圣人干嘛？
5: 他这闲人呢，比孔圣人还多呢。
4: 怎么那么闲呢？
5: 你看连我在一块儿全闲着呢。
4: 这么个闲呢？
5: 在座的这些位，这都是我的弟子，当然了，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
4: 您太谦虚了。
5: 不是谦虚，古人有这样一句话，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干到老学到老，始终要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小学生。
4: 马先生非常谦虚。
5: 怎么了？
6: 您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太恰当了。
5: 您
6: 坐这儿。
5: 行。
6: 您把自己比作小学生。
5: 小学生啊。
6: 那我不就进幼儿园了？
5: 您
6: 啊。
5: 对呀、
6: 我要进了幼儿园
5: 啊，
6: 我那学生还没断奶呢。
5: 不是
6: 啊，
5: 你错误的理解。
6: 怎么？
5: 我呢，把自己做个小学生，这是一个比喻。
6: 是比喻，是比喻
5: 啊啊！
6: 他的比喻的恰当。
5: 那你说说，恰当了应该怎么比？
6: 我拿您就比作一头老黄牛。
5: 这就恰当了。
6: 哎，
5: 怎么讲老黄牛？
6: 他得解释啊
5: 啊！
6: 就说您为相声事业
5: 啊，
6: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5: 啊，
6: 您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呀、啊。
5: 我就怕挤不出奶来。
6: 是是是。哎，我这比喻还行吧？
5: 好。
7: 先生啊，
5: 哎，
7: 我呢拿您也好有一比。
5: 你拿我比什么？
7: 我把你比作一匹骏马。
5: 骏马？
7: 多少年？您驰骋在相声这个草原上，
5: 对，
7: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5: 哎，好，比喻的不错。
8: 我把先生
5: 啊
8: 好有一比，
5: 你怎么比？
8: 先生，您就是一匹骏马。
5: 骏马，
8: 我说了，偷我词儿了，
5: 谁讲
8: 的？你先生
5: 啊，
8: 您是一头黄牛。
6: 对，我说了啊，我说了，
8: 你们俩一个习惯是吧？
6: 不是，
5: 重新说啊，
8: 先生。
5: 啊，
8: 我把您比作沙漠中的一头骆驼。
5: 骆驼啊，
8: 因为您
5: 啊，
8: 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5: 不、哎，我这儿没有驼峰、
8: 啊、
5: 我这是驼背了。我这儿
8: 您坚韧不拔
5: 啊，
8: 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5: 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好。
8: 先生，
5: 哎，
8: 我把您比作呀
5: 啊，
8: 一头犟驴。
5: 就你这不像话。
6: 不对啊，
8: 什么不像话？
5: 我这什么形象？我犟驴
8: 啊？你心灵美啊？
5: 我还心灵美呢。
8: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
5: 啊，
8: 一句怪话都没有。
5: 我也不会说呀，我。
8: 您最大的满足啊
5: 啊！
8: 干累了活，地下打个滚儿，
5: 对，
8: 来喊两嗓。
5: 还喊嗓子，
6: 这比喻不怎么样，
9: 没你这么比的
5: 啊，就是嘛，
9: 把先生比作驴啊，
5: 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9: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5: 您甭肯定了啊。
9: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5: 对，
9: 先生
5: 啊，
9: 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5: 蟾。

0: 比作春蚕。
1: 春蚕，
0: 嗯，春蚕到死丝方尽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少一身。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啊，
2: 先生啊，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1: 你拿我比作什么？
2: 比作蚂蚁。
1: 对，就这么点蚂蚁啊。
2: 大蚂蚁、
1: 啊，大蚂蚁也大不了哪儿去呀、啊！
2: 哎，别看蚂蚁小，啊，它的力量大，
1: 是吗？
2: 啊，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哎、嗯，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1: 对、
2: 哎、
1: 对对对对对。
2: 这蚂蚁啊，啊，还得减肥
1: 啊！这甭管，你甭管，你甭管。
0: 先生，哎、啊，我拿你好有一比，
1: 你拿我比什么？
0: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2: 花大姐
0: 又叫瓢虫啊！啊，您是蚜虫的天敌
1: 啊、哦！我专门吃那害虫。
0: 哎，
3: 行行行行，比什么呀？比什么呀？啊啊！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1: 花大姐
3: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啊，是不是花大妈？
1: 哎呀！
3: 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1: 家巧，
4: 家巧费这么大劲啊，
1: 不怎么样，
3: 这就是老家贼啊！
1: 别捣乱，说学名，
3: 学名就是麻雀，
1: 哎，也不怎么样。
3: 先生啊啊，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1: 你比比，
3: 我把您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1: 啄木鸟是
3: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你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1: 对对对对，
3: 要给你哪来的绿色食品呢？
1: 太对了，
3: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1: 好好好，
4: 先生，我把您好友一比
1: 啊，
4: 我把您比成猫头鹰，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1: 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4: 哎，先生啊，我把您比成黄鼠狼。
1: 哎，
5: 这更不用说。
4: 偷鸡摸狗，您可是
5: 别说了你。
4: 我想起来了，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
1: 啊，
4: 就你那身毛太值钱
5: 了。
4: 先生，你算了，我说好说的，我半天了我没说话。你把先生比什么？黄鼠狼？
1: 就是
4: 啊，你这是多难听啊！你说先生从形象啊到他的举止，
1: 对，
4: 从内心到外，哪有黄鼠狼的影子？
1: 是是是。
4: 再者说。

0: 像话吗？
1: 塑料的，
2: 塑料花，
0: 鲜花，鲜花，
2: 鲜花，那我就把您比成是白莲花。
1: 白莲花，您想啊，
2: 相声是市民艺术，
0: 是是，
2: 您是雅俗共赏，出淤泥而不染。
0: 哎，好，好，
2: 好，先生，
0: 哎，
2: 我把您比作茉莉花。
0: 茉莉花什么？
2: 茉莉花把芳香带给人间呐，您把笑声砸满人间。
0: 哎呀，
2: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成牡丹花。
0: 牡丹花有意义，
2: 雍容华贵。
0: 好好好，
2: 您把相声带向了艺术之林。
0: 好好好，
2: 先生，我把您比作荧

0: 有一种植物叫罂粟，美丽的花朵却流淌出邪恶的浆汁。有一种麻醉和精神药品叫毒品，美丽的幻影中让你无法自拔，家破人亡。
1: 钱呢？给我钱！
2: 别太稀了，这是家里最后的生活费啊！
1: 快给我钱！滚开！
2: 别抢！别抢！
1: 滚开！
0: 在梦幻与痛苦中，他们正在重塑自我，找回尊严。
3: 我失去了最好的庇护兵，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0: 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的未来，
4: 从现在开始，我们向我打赢这场争夺人民战争。
0: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5: 爹，到了，这就是我们连队，你快点儿。你上南方来，穿那么多衣服干啥嘛？
6: 这一到特区才感到特区特热，我大过年的赶上三伏天了，
5: 连这点生活常识都没有，越往南走就越热。
6: 谁说越往南走越热呀？
5: 当然越往南走越热了。
6: 瞎扯，那南极咋冰天雪地的呢？
5: 那南极多远呢？
6: 你们说特区最远，我还以为过了南极才到特区呢。
5: 还穿着羽绒服啊？
6: 那咋的？这叫薄带干晾暖带衣，热着就比冻着强。
5: 还穿着威虎山的坎肩呢。
6: 快给爹整杯冰水。
5: 哎，爹你喝。
6: 谢谢。
5: 哎，你咋还会这个呢？
6: 村长说到特区就得整点特区首饰。
5: 爹呀，这大年三十的上我这儿来，你也不打个招呼。
6: 我说小子，自从你立功喜报一又回家，咱家算在村里露了脸了。他一听说我来，这左邻右舍的都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
5: 啥？我瞧瞧。
6: 你等会儿，一样一样来。这是前村你二婶送的。
5: 啥呀？
6: 科学技术在提高，我村用军有新招，送上微型缝纫机，值当是90年代针线包。
5: 那就谢谢二婶了。
6: 哎，你三叔家的狗剩啊，还给你带了个吹风机。
5: 哎，爹，你瞧我使得上吗？
6: 他不是让你吹头的，他说你是有名大汗脚，熏得大伙受不了，睡觉之前吹吹鞋背的事，保证连队空气好。
5: 爹，我比以前好多了。
6: 哎呀，你四大爷呀，说小岛上蚊叮虫咬睡不着，给你带了个痒痒挠。
5: 哎呀，当兵的哪能使这个呀？
6: 你看这上面还刻着两行小字儿，温柔的小手抚摸着子弟兵的脊梁，灵巧的小手为子弟兵挠去痛痒。
5: 您啊，这个还是您自个儿留着挠吧。
6: 瞎扯，这是你四大爷给子弟兵的，我要用那不成老头挠老头了吗？拿着拿着，
5: 您瞧瞧，净送些嘎咕东西。
6: 你看看这个还嘎咕
5: 啥呀？这是一张大嘴。
6: 对，
5: 整不好跟爱情有关系。
6: 送你一个吻，代表我的心。
5: 说着说着就来了。
6: 我曾经吻过很多人，就是没吻过解放军。
5: 哎呀妈，太危险了。爹，咱特区的改革形势一片大好，可对于这些腐朽文化现象一定得抵制，这个吻我不能要。
6: 你急啥呀？我这还没念完呢。我吻过爷爷，吻过奶奶，吻过爸爸，吻过妈妈，过年了吻一下解放军叔叔，全村幼儿园小朋友。
5: 哎呀，像这

0: 纯洁的吻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1: 那废话，爹的吻谁给你呀？
0: 哎呀爹啊，一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知道咱家乡变化一定很大。
1: 都是党的好政策呀，你的每一封家信呢，村长都让在那村广播站里广播。
0: 哦，
1: 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特区先进的东西，为此咱们村的产品也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0: 真的呀？
1: 接下来呢，我就向你做一下具体汇报。
0: 爹，你做，你咋那么客气呢？
1: 不是客气，你现在是子弟兵的代表，你也别把我当成你爹，我就是咱村的一个普通代表。
0: 哦，您是咱村的普通代表。
1: 对了，
0: 我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1: 我不是你爹，谁是你爹呀？
0: 对，你是我爹。
1: 汇报的时候，我是咱村普通代表。哦、你请坐。
0: 爹，您坐。
1: 你坐。
0: 您坐吧。
1: 让你坐，你就坐。我跟村长站着汇报习惯了，坐着说不出来。
0: 我小时候站着被你训惯了，我坐着听不进去。
1: 跟你爹一个脾气，随根儿。
0: 爹，还是你坐吧。
1: 好。

0: 春来早，咱村形势一片好。
1: 哎，爷，
0: 家
1: 爷，你找点那个实在的念，
0: 找实，那这篇就得翻过去了。我说我坐着说不好，不是吗，孩儿啊？
1: 那您站着说。
0: 哎，站着多顺溜。成绩篇，我村编织的草垫已经畅销巴基斯坦，我村制造的法掐已经走俏斯里兰卡，我村生产的刷子已经风靡毛里求斯，我村腌的咸菜疙瘩已经威震尼加拉瓜。
1: 哎呀，太好啊。
0: 接下来呢就是总结篇，忆往昔，成绩属于过去，看未来，前途一溜光明。
1: 爷，爷，你再找点那个实在的念。
0: 找，那后面就剩年月日了。
1: 爷，
0: 嗯，
1: 看来不仅咱家乡变化大，就连您都有了不少的现代意识啊。
0: 那当然了，处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就得不断学习
1: 啊，
0: 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事加强联系。
1: 您都当董事长了？
0: 不是跟你吹呀，咱家乡的木耳蘑菇出口都靠我们公司承包。爹这次来特区呢，主要想考察一下特区，亲手感受一下特区改革开放的气氛。
1: 行，现在我就给你介绍介绍。
0: 好，爹到。
1: 爹，你别整那么严肃行不？
0: 爹当过民兵，你一下口令我就知道立正。
1: 在我们的前方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在我们脚下是景色秀丽的花园，在我们身后就是繁荣似锦的特区。今天您是第一次上哨，加上是大年三十，我破一回例把那镜头调过来，让你看看我们神奇美丽的特区。
0: 太好了，爹算是开了眼了。
1: 来，
0: 看看特区。哎呀，那灯贼亮啊。
1: 哎呀，特区的夜色灯火辉煌啊。
0: 哇，那楼贼高啊。
1: 那是商贸大厦，地基就是我们俩挖的。
0: 哎呦，你看你们连还能哎呦，那小汽车贼多呀。
1: 哎，要么怎么叫车水马龙呢？
0: 都是人小。这咋越看越远呢？
1: 那花花草草是年轻人的地方，您老就别跟着掺和了啊！
0: 瞎扯，越老越得向年轻同志学习。
1: 爷呀，过去那是个臭水沟，行人打那过都捂鼻子。经过我们连半年多的改造，臭水沟已经变成爱琴河了。
0: 哎呀，爱琴河你看它干啥呀？这你得调过来，这么看得更清楚了。
1: 爷，你还是那么逗。
0: 小子
1: 啊，
0: 爹发现你们这儿是块黄金宝地呀。
1: 嗯，寸土值千金嘛。
0: 这么好的地方不利用起来有点可惜呀。
1: 啊，
0: 小子
1: 啊，
0: 像你们特区的部队有点啥特殊政策没有啊？
1: 那当然有了。
0: 爹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 你是我爹，有啥不好说的？
0: 说的不对你可别笑话爹。
1: 哎，你说哪儿去了？
0: 那爹就说了啊。
1: 哎，爹你说吧。
0: 我想承包你们连队。
1: 你说啥玩意儿？
0: 承包你们连队。
1: 哎呀，爹呀，你这魄力不小啊。
0: 一般般吧。
1: 谈谈具体想法。
0: 首先扩大院门，让八面来风吹进军营。
1: 照你这么说，不如把院墙拆了，这样可以直接跟特区接轨。
0: 哎呀，小子，你的魄力比我大呀。
1: 哎呀，我是受你启发。接着说。
0: 饭堂改成大排档，
1: 把我们上面的哨所改成旋转餐厅，还可以看风景。
0: 对，住店改成桑拿浴，一间一间省着得了。
1: 没人会按摩呀。
0: 炊事班找几个炊事饼，按摩跟揣面基本差不多。
1: 对，再把我们住的地方改成招待所，5块钱一位上外租。
0: 那你们住哪儿啊？
1: 住宾馆呢。

0: 几斤承包了，你管那事干啥呀？
1: 我把你送在这是保卫祖国，你这样干对得起谁呀？
0: 哦，你还知道对不起人呢？我还以为你赚不回来了呢。
1: 好小子，还像我儿子。小子，不瞒你说呀，你的每一封家信对家乡建设出了很多的好主意，但是爹也担心呐，担心你在特区当兵当长了，脑子都是生意经，把军人的本色当丢了啊！
0: 爹，你放心，在特区每个人都有自己。

0: 爹，你放心，在特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我们的位置就在特区。
1: 爹，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2: 小子，这满山遍野的咋都变红了？
0: 这是一年一度的吊钟花开，
2: 象征着一年的好兆头啊。
0: 我该上岗了。
2: 爹送你上岗。哎，
3: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的路上。
1: 爹，过年了，我给你老人家拜个年。
2: 孩啊，咱在这特区前哨，代表军人和军人的家属，给中央领导和全国的军民拜年。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0: 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 4012511。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2: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1: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4: 我服务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3: 嗨。

0: 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5: 这是一部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
6: 第二集。
7: 你想打仗没马哪行啊，知道吗？好好好，我恭喜爷爷，您就是状元爷，你们三位一个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准保没事儿。行行，借你吉言，请请请请请。买卖人得会说话，这叫死店活人开嘛。把老胡他们让进去，一进院子，咱也不管店房的伙计、账房先生以及住店这些人，谁都注意看，一抬头，哟，一看这哥仨，真是三种模样、三种打扮。丁德兴叫皂袍将军，这人喜欢黑的，个儿也大，身体也魁伟，面如姜黄，浓眉大眼睛，舔着肚子，往里边一走就鱼。

光这分量上秤蹦一蹦也有276斤，这大坨别人一瞅都一呲牙，心说吃什么怎么长这么些肉，那肚囊子都噔噔噔噔的。老胡这张大脸好像头号洗脸盆，连鬓乐腮的胡须扎扎扎扎跟八大尖的钢针相仿，用手一拨着倒了咪发骚带气烟的都在。可这俩眼珠没鼻梁骨挡着，孤瓜碰个对头啊。再看朱元璋，个儿也不矮，身高在85寸左右，细腰大背。朱元璋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有人看过他的画像，此人长得是奇漏朝天。

0: 里嘎达，满脸都是烂脏岗子。要这么说，这人还有模样吗？
1: 不，
0: 你别看长得相貌丑陋，朱元璋气宇轩昂，是傲骨英风，令人不敢侵犯。一伸手一抬腿是稳如泰山。另外朱元璋穿的也好，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顶梁门倒拉三间刺猬宴，安着12朵黄绒球，秃秃烂颤，鬓插英雄胆，身披绛紫色的剑袖，外罩英雄掌，腰系5色丝鸾板带，足蹬快靴，腰悬宝剑。这3个人往里一走啊，住店的不知他是干什么的。那马二马

俩哥哥，哥哥们少喝点酒，天气炎热，喝多了对身子没好处，一路咱们太乏累，早早的吃完，早早的休息，养精蓄锐，等着15号下场。哎，熊丹，你放心吧，喝一点我们哥俩就拉倒。来来来来，这胡大海和丁德兴枣木棒槌一对，嘴说的一样，心里想的一样，见酒不要命。这两个人把大手一伸，跟蒲扇一样，来，瞧瞧，怎么怎么瞧我，好我大元宝啊，来吧！你说他俩这段喊呢，左一个干，右一个净，这酒就喝了有3斤多，两个人就带着7分酒意了。朱元璋就不爱看他们喝酒，没完没。

0: 报国寺。
1: 报国寺不是庙吗？
0: 咱们又是清真左蹄回回上，那有什么意思？哎，不光是庙，那地方热闹可多了。你到那块开开眼吧，走走走，跟我去，跟我去。夏赏他们到了报国寺，感情丁德兴到这一看呢，呵，跟胡大海说的不假呀，这报国寺是个大市场啊，围着这座大庙的左右全都支着布棚，那摆摊的是一处挨着一处，卖什么的都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在这戳杆子的、立场子的，左一圈人右一伙人，真是拥挤不动，太热了。丁德兴是越看越高兴，两个人围着报国寺转了几圈，又看了看大庙，丁德兴忽然感觉到嗓子眼儿有点不得劲儿，什么意思？他在店房吃的全羊酒席，又吃的清炖牛肉，没喝水，天气这一热，再一溜达，渴劲儿上来，觉着嗓子发紧。老胡，找点水喝得了。行啊，我也有点嗓子冒烟。说着，他们俩就找这个水。哎，奇怪的是，走了八圈，卖什么的都有，就没有卖水的。丁德兴一皱眉，我这燕京城是什么缺德地方，怎么没卖水的呢？到了咱们安徽，一家挨着一家。胡大海说对了，原来我记我来的时候卖水的有的是啊，怎么这行人都绝了，没了？打听打听吧。跟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头打听，大爷，我这卖水的在什么地方？这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胡大海、丁德兴，二位啊，没有卖水的，你们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喝去吧。这什么话？大爷，怎么没卖水的呢？头二年我来的时候，这块茶摊有的是。哎，一年一个样啊。二位，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我们是安徽的，怪不得呢。您要是本地人就知道了。哎，老头打了个嗨声，不言语了。胡大海、丁德兴觉着纳闷，就非问不可，蹲下身来拍着老头的肩膀，大爷，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哎，老头偷眼睛往左右看看，没有官面上的人，这才仗着胆子低低的声音，二位，你们是外乡人，不知道燕京的变化，这报国寺原来卖水的可不少啊，现在为什么没了呢？有一眼井让人家霸去了。咱们燕京十口井之中就有九口井是苦水，唯独报国寺后面有一眼井是甜水，所以附近的人都到这儿取水来用啊，那茶摊上也在这儿打水，过去不要钱。最近京里头出了一个人，姓秦，叫秦明，外号人称霹雳鬼。这秦的也有势力啊，到这儿溜达一圈，把这眼井就给霸起来，现在盖着井盖，派人看着，谁要喝水得拿钱，那钱要的还厉害呢。你想想，卖茶水小本经营，挣不了多少钱，再买两桶水就得花个十吊八吊，谁买得起呀？所以赌气子，人们也就不卖了。不但这样，附近的人要想喝水都到远处去挑，我就住到附近，哎，喝水都成问题呀。哎，胡大海听完把眼一瞪，大爷，你刚才说这人叫秦明，霹雳鬼，他是干什么的？哎呀，您问这干嘛？我看二位大爷有事办事去，渴了找个别的地方喝点水，这闲事儿别打听。不不不，您不知道，我这人就爱听闲事儿。我们外地来的，想开开耳光，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老头再看看左右没人，大概心里头也有气儿，把眼一瞪，鼓足了勇气就给介绍了。二位，

要提起这个霹雳鬼秦大爷，那可了不得，在我们北地燕京城跺一脚，四城楼子烂颤，衙门口随便出随便进，是脚面水平汤啊。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各衙门口是随便出入。您知道为什么他势力大吗？他有个干爹，这干爹官拜左班大丞相萨敦呢、啊。这萨敦是当今皇上的最红的红人，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你想想，丞相的干儿子那腰板得多硬实、哎、另外霹雳鬼秦明这个人今年大概不到30岁，自幼请着教师学习的拳脚武艺，听说此人拉硬弓掘铁石，举铁骑，拉铁车，两臂一晃能有1000多斤的力量，这家好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弓刀石马不见，无一不精。你想想，又有能耐，又有势。

看着也干瞪眼儿啊。我跟二位说吧，这事儿就是今年春天吧，他那井不是盖着盖儿呢吗，派人看着，那一天也不怎么没注意，看井的人去溜达去了。有一个小孩才14岁，小孩也不懂事儿，家里实在缺水喝，他拿着个水桶就来了，一看没人，他偷着打了桶水。哎呦，这个事儿后来叫秦大爷知道了，把这14岁小孩拽到报国寺鸣锣示众，把这孩子活活的给劈了。哎呀，我亲眼得见，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闭不上眼睛啊。二位哟，哎，这个年月哪有讲理的事儿？得了，您可别听我胡说八道，我老了，我颠三倒四，我说这事儿不定有没有，二位放心啊。这老头还想解释解释，打算把话拿回来，这话刚出在那儿，就见胡大爷把眼珠一瞪，刚然倒竖，

下的摊儿也不敢摆了，转身回了家。胡子海站起来，用手拉住丁德兴：“老丁，听见没听见？”丁德兴也气得脸都变色了：“早听见了，他娘的来着！”秦大爷劈雷鬼，听着没有？萨顿的干儿子在这横行霸道，你我咱们哥俩不遇上就不见罢了。今天既然遇上，非拔他这个尖儿，撅他这根棍儿，把那小子活活的劈了就得了，给本地老百姓除害。如果要换个别人，是朱元璋在这儿，说什么解劝的这事儿就压下了。胡德海是个囊事包，这丁德兴也爱趁火加柴呀。丁德兴一听，把脑袋一拨：“对，应该给本地老百姓除害，上哪儿找这秦明去？”胡德海说：“找秦明干什么？咱俩不渴了吗？咱俩就找他这眼井，好不好？你我咱们喝饱了，把这眼井的井盖给他砸碎，让老百姓随便来喝水，这就是搬他这个尖儿。”“对，走。”你说这俩人一打听这井在哪儿，谁不知道？用手一指，二人顺着方向来了，就在报国寺的后面。这井台是用青石子砌成的，上面盖着井盖，顶上还搭着凉棚，旁边放把椅子，放水的人还不在。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胡大海把袖面一往，咣当，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外面天那么热，这井盖一打开，里边的凉气扑就上来了。可胡大海觉得这高兴，哎呀，这就解渴了。低头看了看，这井帮还不算太深，如果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正在这时候，丁子兴眼尖一瞅，井盖上有四句话用毛笔写的。丁子兴一捅胡大海：“等等等等，老胡，我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这四句话也就叫顺口溜，头一句写的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南北二京都打遍，一路跳到水晶宫，斩龙全凭三尺剑。”给胡德海一念，老胡一个：“屁，去你娘的吧！小子好大的口气，为这小自夸其德，在井盖上还说些这些大话。”老丁，找笔去，把这苍了重新改一改，我老胡也要吟诗一首。

0: 近的挂摊儿建了笔和砚台，过来之后用靴子底儿把秦明那四句话给蹭下去了，蹭完了把笔提到手里头，老胡，我听听你的什么才华，你不改一改吗？怎么改？
1: 听着啊！胡大海把草包肚子一舔，双手叉腰，眼珠子叽里咕噜往上翻翻着。头一句你给我写，秦明生来不是好汉。
0: 什么他妈是好汉？加个不字。丁德兴也不好乐，心说这叫什么诗？就写吧。
1: 写了个秦明生来。

0: 丁德兴这个乐呀，把这四句话写完之后，把笔又还给人家。两个人乐了半天，胡德海看了看，哎，咱还没喝水呢。我说你借个家伙，咱们弄点水喝。丁德兴说，到了这人生地不熟，上哪弄家伙？低头往井里看看，也能够着。这么办吧，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嘴对嘴长流水，得了，咱把脑袋探下去喝。行啊，那可不保险呢啊。这玩意要扶不住，绑一下掉里头，我可不会水。
1: 嗨嗨，哪有那事儿？
0: 老胡，来来，你先喝。胡德海可急了，两只手扒住井帮，把身子往下一探，把这草包肚子担在井沿上。丁德兴好像推车一样转到身后，抓着他脚脖子。注意啊，我可往下送了。胡德海未从送下去以前，回头看看丁德兴，老丁，我咱俩小子都说明白啊。咱俩闹着玩可分地方，你小子妈可不行这么闹啊！你要一闹着玩，我这条命可没了。
1: 你这人脏心烂肺的，我往下送。
0: 你要说够着了，我就不往下送了。别闹啊！来来来来来，丁德兴心中暗自好笑，往前一推，怎么样？再来点，再来点，还差一点，又往前推了一下，怎么样？够着没？
1: 哎呦，就差二寸多，再往前来一下。
0: 丁德兴耍坏，两只手一攒劲，砰，把老胡脑袋塞水里去了。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胡德海就觉着一股冷气一袭子个，等，这个凉水在鼻子眼、耳朵眼和嘴里往里一吸，坏了。一个是胡。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4: 问河北，答民生，做您身边的百事通。
5: 防汛避险转移啊，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儿，在这件大事上咱们河北有法可依了。前不久，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那具体说了啥呢？快来了解一下，防汛避险人员如何安全转移？条例咋规定？在暴雨洪水灾害面前啊，怎样才能科学的让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呢？条例啊，就对这事儿，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扩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一些关键环节做出了规范，不但要给人员安全转移划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转移？条例明确，河北省汛期啊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正常年份主汛期呢为7月10号到8月10号，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降雨情况适当调整防汛关键期。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防汛避险人员依法进行转移。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了。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6: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6: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

0: 嘴角上搭着这撇着嘴，露着胸脯子，手中圈拎着棒子，这大马棒都三尺多长，戴着皮碗手套。人们一看，坏了，来了，看着要出人命。为首的俩谁呀、啊？就是刚才咱说那个霹雳鬼秦明手下的两个狗腿子，一个叫滚地雷，一个叫坐地炮。这俩小子狗仗人势，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这燕京城做着坏事何止千万，造在街上老百姓见着就躲。为什么？揍你白揍啊，你要敢一瞪眼不服劲儿，当时你这条命就没了，老百姓都把他们恨透了，都骂他俩是狗仗人势啊。真不假，主多大奴多大呀，越这种东西越欺负人。这滚地雷坐地炮今儿早上陪着他们的主子霹雳鬼秦明上街来溜达，这秦明打扮的挺好，今儿也挺高兴，打算奔报国寺看看这景怎么样，另外瞅瞅逛庙的有没有俊俏的姑娘，这小子找找便宜做点坏事冒点坏水什么的。带着二十多人都带着家伙刚走的正兴大街，哎，他突然往街旁边一看，新开了一座馆子饭馆，挂着蓝幌，不用问，清真贵叫朵蹄回回开的。他一抬头匾上有三个字，笨山仙。嗯，秦明一回头问这俩奴才滚地雷坐地炮，小子，我记得前两天走这趟街怎么没这馆子呢？
1: 太太，怪呀，这买卖什么时候开的账？这两天我们没走这趟街，怎么出来个饭馆？
0: 秦明把脸往下一沉，
1: 打听打听这馆子谁开的啊，给咱爷们送礼了吗？是是，大爷您放心，要没给咱爷们送礼，他随便开张砸了他。
0: 好吧，我到楼上看看。说着领着一帮恶奴奔笨山仙饭馆来了。这饭馆真是新开张，掌柜的姓马，是贵教人，从各地请来不少好厨师傅，哎呀，投入的资本也不少，因为这么一张罗把送礼这茬忘了。掌柜的心还比较细，昨天晚上关照账房先生说，你开50两银子给秦明送点礼，咱得罪不起呀、啊、你要不给他送礼，他要找你的毛病，咱这馆子还能开吗？弟兄们还能吃饭吗？因为账房先生一疏忽，钱倒领到手了，礼品都买好了，还没来得及送。哎，可巧秦明这小子先来了。东家和掌柜的眼尖呢，往街上一看，这不是秦明吗？这丧门鬼怎么来了呢？回头问先生，李先生把礼物给送去没？又坏了，掌柜的，我光顾忙活了，忘了。哎，这秦明要找他的茬可怎么办？这，张芳先生。

什么热闹？怎么围这么多人？看什么呢？他俩搁这人空往里头一看，呀呀！就见丁德清、胡德海两个人围着顶台转圈，他俩不认得。一看井盖在旁边放着，地下吐的黄花绿沫子一片，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俩小子当时眼珠子就红了，大喊一声，领进人闯入重围，到了胡德海、丁德清的跟前。这滚地雷顺着台阶先上来，往井里头一看，哎呀，我这什么味儿妈比狗屎都臭哎！哎呀呀，这井这不糟践，谁他妈吐的？他们这一进来，胡德海也不追丁德兴了，老胡把嘴擦了擦。

伸手让胡德海一个通天炮吹你娘的咣，他哒哒哒哒扑通，把滚地雷逮出就两丈多远去，打了个五眼星，顺着鼻子眼这个雪花就淌下来了。丁德兴一脚来了个狗啃屎，咔嚓门牙也掉了。老百姓一看乐的，该该，这才叫报应了，叫你们俩冒坏水，到底天下又不怕横的，这两位英雄这是哪来的，把这俩小的坏水给挤干净才解我们的恨。老百姓是拍手称快，滚地雷做的炮可以说没吃过这亏，也没摘过这个跟头，那能干？俩小从地上一咕噜起来，哎呀，好小子，你他妈敢大爷打！

里的山水风景画，看着看着他的眼光就落到吃饭的人身上了。他一瞅着楼上吃饭的客人呢不那么多，三三五五的，离着他不远有一张八仙桌，嘿，围着这八仙桌坐着四个人。他一看这四个人是与众不同啊，有一个人这正面正好对着他，这人看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面如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斜入天仓，飞叉并脚，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通关的鼻梁四字阔口，再一看燕尾的黑胡，这人头戴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箭袖，外披英雄掌，你看鹿皮套里面床着一对护手电光钩，哦，练武的，和这人有个份儿，往那一坐腰板倍直，稳如泰山。在这个人的上垂手坐着一个人，和这人长得威风，这脸蛋子跟开杂货铺一样，蓝一道红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冷不丁看好像那西瓜成精似的，头上戴六楞超口降紫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

0: 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3: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0: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6: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 爱自己。
7: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7: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

0: 的一碗香茶，津津有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 这是一部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
2: 第四集。
3: 众位，在那封建社会，那个人太残忍和卑鄙无耻，这指的这是有钱的这些人，不但女人为娼，连那漂亮小伙男孩子也入妓馆为娼，起个名叫相姑堂，男人为娼。这秦明这个小子无恶不作，什么钱都花，什么屎都拉，他经常到那开心取乐去，他就误拿这个人当了相公人。想到这儿，他斜肩谄笑，把酒杯放下，一边扇着扇儿，一边就奔这小伙来了，哼哼咧咧的：“小爷们儿，小爷们儿，怎么？你在哪儿发财呀？啊，来来来，坐在爷我的腿上，给爷满杯酒，爷不能白了你。”说着话，他用手一拍这个人的肩膀。可这个人呢，光顾着给那三位满酒布菜，没注意。他认为酒楼上吃饭的人多，说话的人不定是跟谁说话，肩膀碰了一下呢，他认为是走路的人碰的，所以也没回头，没注意。但是背双钩那个主看得非常清楚，听得也非常真切。就见这个主的眼眉刷啦一粒，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刚有心发作，又把火压下，只好把酒杯一放，用手一指秦明：“朋友，你认错人了吧？啊，还是你喝多了？没记住那句话吗？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我素不相识，不要开玩笑，请回到你那座去吧。”哎，就得说人家这说的话公平合理，在情在理。秦明呢，要是一般明白的人，见好就收，知道错了就得了，偏感秦明这个小子做坏事做的太多了，拿别人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背双钩这个人指点他了，他一点也不接受啊，继续在这还说：“小爷们儿，怎么了？他们花钱，爷爷我没钱吗？好大的架子，叫你几声连头都不会。来来来，看看大爷我。”说着话，过来伸手一扳这小伙的肩膀。这小伙才知道这人冲自己说话，嗯，再看他单手掀桌子，把脸甩过来定睛观瞧，这个人的眼睛正好跟秦明打了个照面，四个眼光唰就碰到一起了。方才秦明认为是个漂亮的小伙，男身女态，好是相姑堂的相公，等这阵儿一看，把秦明吓得激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为什么？

说放光啊，通关鼻梁四字阔口，满嘴的银牙，元宝的耳朵，漂亮可是漂亮，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是百步的威风。那是什么相公？纯粹是杀人的祖宗一样。秦明这个小子也在街面上混了多年了，什么人他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这阵他一看，啊，我认错了。闹了半天，这个人也是练武的，从他的眼神就看得出来，这人的功夫还不在一般人之下呢，肯定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你像那，你心里就明白了，说两句客气话，哎，我认错人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可咱没说吗，秦明欺负人欺负惯了，从来没给别人说过软和话，尽管在心里都知道错了，嘴还挺硬。就见那小子把脑袋瓜一拨了，怎么你还不服气儿？就见长得漂亮这个小伙啪把桌子一拍，当一脚把坐的这把椅子蹬翻，袖面一往蹭往前一窜，砰，把霹雳鬼秦明当胸的衣服就给抓住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劈了你，我掰你的牙。哎呦，楼上吃饭的可吓坏了，一阵大乱呢，心中话非出人命不可，怎么打起来了？又这不稀里鬼秦大爷，谁敢惹秦大爷？我这小伙要找倒霉。咱们书中代言说了半天，这四个人是谁呀？这四个人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前文书咱说过，背双钩的这个主就是乱石山磕头的大爷，双钩大将武殿章。长得花花脸那位背刀的，这人姓汤，叫汤和。那脸长得阴阳脸的那位叫邓玉。长得最漂亮年轻的小伙就是乱石山磕头的老七，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最厉害不管，想当初猿人火分乱石山，把哥七个给冲散了，朱元璋跟胡德海落到黑风山去投丁德兴，这哥四个呢在一起没分散，逃门在外呀。后来就落到怀远县，隐姓埋名在镖局子保了镖了。这一次够奔北地燕京为什么呢？也是见着元顺帝的皇榜，一为考取功名夺武状元。哥四个也研究了，要把武状元夺得手，兵权在手是大权在握，然后反对元顺帝就方便了。二，到北地燕京寻找胡大海和朱元璋，又找老六怀远、黑太岁、常遇春，这哥七个要聚齐。今天呢，咱哥四个刚进城，把店房找好了，哥四个没吃饭，正好在街上溜达，路过这座饭馆。哥四个抬头一看，这馆子挂的是兰花，是清真贵教人开的，字号叫笨山仙。武大爷挺高兴，什么原因呢？自己就是清真贵教人。要说起乱石山这哥七个，里面清真贵教人还不少呢。双钩大将吴殿章、汤和、邓玉、常玉春、胡德海都是回回，唯独朱元璋和郭英两个人是汉族。虽然说种族不同，哥七个处的是非常莫逆，多头之后异姓手足啊。武大爷哥四个一看，哦，回回馆，进去吃吃吧。所以到了二楼上捡了个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正在这吃着，遇上这个扫帚星秦明。这个郭英啊叫玉面小霸王，大家都知道想当年的霸王项羽，那人长得黑呀，

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玉面小霸王，不像项羽是个黑脸儿。另外能为也最大，不但这样，小伙子性骄气傲，心狠手黑呀，瞪眼就宰活人。今天一听这个事儿，郭英能不上火吗？所以把眼睛一瞪，一回头，砰，把霹雳鬼秦明当胸给抓住。武大爷一看，心想不行啊，我们哥四个都是朝廷的反叛，想当初在乱石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七雄结拜，我们磕头的宗旨要推倒大元。刘伯温刘先生给我们主的盟，后来事机不密，为人告发，所以援兵才抓我们，我们是国家的反叛。虽然说现在朝廷下了一道旨意，不究既往，谁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你别看表面那么说，但能不惹事儿还别惹事儿。尤其我们这次进京，主要找我。

武德言心思给劝劝就得了，还在秦明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当众让郭英抓住他的衣服，他有点不甘心呢，呀，甩衣服就要动手。正在这么个时候，滚地雷坐地炮两个人从楼下上来了，后面跟着这些恶奴呼噜呼噜呼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爷大爷。秦明就是一愣，把郭英和武殿章这个茶放下，一转身就看滚地雷坐地炮跪在他的眼前。秦明低头一瞧，哎呀，心说你俩上哪儿唱戏去，怎么化妆了？嘿，一个无眼睛，一个鼻子跟喇叭花都卷了个了。

0: 号叫去，
1: 起来！没用的东西，甩脸看看吴殿章和郭英。朋友，我可不是怕你们，听见没？我摊了点事儿，爷爷赶奔报国寺，有种的别走，回来再算这笔账。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跟一窝蜂一样，秦明领人赶奔报国寺。可方才他们说话的时候，吴殿章这哥四个听着呢。他们刚一走，武大爷眼珠一转，哎，老七、老三、老五，你们听听，两个大个儿，有个200多斤的黑脸儿，挺大草包肚子，怎么像我二弟胡大海你们的二哥呀？能不能是你二哥？汤和邓玉一听，大哥，我们也想到了，决错不了。我二哥没事专捅马蜂窝，背不住是他。那个是谁？那个还猜不出来，也可能是丁德兴。走，咱们去看看，别让他们哥俩吃了亏。说着话，把银子拿出来，把伙计叫上来，算了账。哥四个也下来了，要不是事儿往一块凑呢。这才叫英雄大聚会，血溅燕京城啊！这四个人赶奔报国寺，追赶暂且不提。单表霹雳鬼秦明带着滚地雷坐地炮，跟风一样就到了报国寺。这俩小子用手一指，大爷你看看，这人围的这么老多，大概还没走呢。秦明是一边走一边脱衣服，腰里的锦记板带，这小子把槽牙咬得嘎吱吱吱响啊。后边的恶奴就喊，躲开，闪开，我们大爷来了，躲开啊！老百姓一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让出一条人胡同来。齐明领着人就到了里边了。胡大海和丁德兴不但没走，哥俩把腰一叉，舔着肚子，正跟老百姓在这训话嘛。胡大海那嘴比裤腰还笨，哎，还爱讲究。丁德兴在旁边给溜着缝，就见老胡站在井台上。大家怕什么呢？像霹雳鬼秦明这样的坏蛋就得揍，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大家的厉害，往后他就不敢了。老胡嘴牙子冒白沫，正白活着，就听人群外头汪浪一乱，胡大海甩脸一瞅，哟，来了，好小子，今天我来个血溅燕京城，老丁打，这叫伸手大战霹雳鬼。胡大海看人群这么一乱，外边进了一帮人，就知道事情不妙，一定是滚地雷坐地炮搬来援兵了，也可能是那个秦明来了。马上从井台上下来，把板带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没等伸手以前，胡大海先练了一顿小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活动活动筋骨，然后点手叫丁德兴，老丁要来热闹的，给我做好准备。哎呀，老胡你甭说了，早准备好了。呸呸，嚯，丁德兴也练了一趟拳。咱们再说秦明迈大步来到里头，抬头这么一看，把他吓得是呆若木鸡。为什么？他听滚地雷坐地炮一汇报，他没拿胡大海丁德兴当回事，心思就是普通的两个人。等这么一看，哎呦，这两个人长得高人一头，炸人一倍。拿老胡来说，往前面一站，真好比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比自己能高着两脑袋。就这坨，就他打也费点劲呢，没有300斤也差不多。老胡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不咬人怪吓人的，光瞅这外形就把别人吓一跳。秦明这小子脑袋一转，不好，今儿个我出来这个时辰不对，要倒霉啊。在笨山仙酒楼上来了个烧鸡窝脖， 难道说

0: 在报国寺，我还要栽个硬跟头。这玩意儿千人瞅万人瞧，我真要栽了跟头，往后在北京我怎么能站得住脚啊？有了，古人言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对，你看秦明这小子不光是横，见着比他横的这小就尿泥了，就假装不含糊，用手一指，我说你们两个人哪儿来的？老胡把眼一瞪，你说在哪儿来的？在你们家祖先堂来的，连你祖太爷你都不认识了吗？旁边丁德兴也说呢，连你叔伯祖太爷你都不认识了吗？好吧，弄俩祖太爷。秦明一听风不顺，哎，这小子来个180度大转弯，哈哈哈哈，我这才看出来，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两位哥哥，大哥二哥，怎么了？哥俩喝多了吧？这何必呢？跟兄弟有一面之交，走走走走，到咱家里去啊！没喝好接茬喝，要没钱花说话。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你们要带着陈三还有银票。二位哥哥怎么了？怎么了？我劈了鬼秦明是交朋友的人，走走走回家。这叫大伙看着多笑话咱们哥几个，走走走走。把胡德海丁德兴还闹愣了，这是光棍吊耍巴人的一种手艺。什么手艺？这叫烟雾弹，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蒙蔽别人。秦明这小子花花道还不小，要是一般的人还就上了当了，叫他这贴身靠给靠住了。胡德海能听这个吗？老胡一听，什么？我说你是不是叫秦明啊？正是兄弟我。好小子，你他妈花活还不少呢，谁是你大哥？谁是你二哥？我是你祖宗，你少他娘来的这套。秦明，听说你是个燕京城的棍儿，在这报国寺跺一脚四层楼的烂颤，抢男霸女，什么坏水你都冒了，赶紧跪在爷爷面前，我把你小子给劈了，给那些背屈含冤的人报仇雪恨。秦明一听啊，这火腾就上来，心之化验，这小子软硬不吃啊，看来我太软弱不行啊，打了吧。这火上来又压下去了，没敢伸手啊。这小子没办法，强做笑脸。朋友，何必呢？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谁也没把谁孩子抱到井里头去。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五湖四海哪儿不为人呢？啊，二位要逼之过急，真要当场动手，你们两个未必就能找着便宜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感谢您的收听。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说安全到安全，安全第一记心尖，安全生产莫忽视，防范事故之措施，麻痹大意要不得，关爱自己严要求，父母妻儿牵挂你，安全二字心切记，心头常亮安全灯，平安生活伴人生。
4: 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时刻要长鸣。
5: 听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6: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7: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看新闻，
14: 办政务，
13: 享服务，
1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4: 和山云客户端。
1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

0: 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第五集。
1: 活得还一条腰腰，瞎子，你不怕方大扇了你的舌头，让你知道知道天下第一能人的武艺？抄家伙吧你！胡德海脚尖点地，蹭往前一窜，左手一领秦明的面门，正手一拳叫恶狼掏心，奔秦明的心口就逮来了。呜，真是挂定风声啊！吓得秦明一闪身呀，刷这一拳走空了。胡德海紧跟着飞起了一脚，奔秦明的裆里便踹，吓得秦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一脚躲开了。老胡一转身，啪又一拳，单风贯耳奔太阳穴。秦明赶紧来了个锁梗藏头，把这一拳躲下去了。

这小子可有能耐呀、啊！30来岁正当年，血气方刚，有把的力气，另外经历多，见得广。他是左班丞相萨敦的干儿子，萨敦的府里光教师就养着200-300号，也有那个教师里面有能力的有的是。那秦明跟这些人学能耐，每个人教给他一招，他就会200-300招。尤其这小子对武术颇有研究啊，所以他发现胡德海这一伸手一抬腿，这能力也就是一般，心里说话，我不是叫他唬住了，哎，我试一试。这胆子往上一撞，偏赶这阵老胡往前一上，啪，又是一拳奔面门打来。秦明一闪身，唰，把这一拳躲过去，使了个金丝缠腕，蹭腾把老胡的手腕子给耗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底下飞起一脚，奔老胡的腿根你招脚了，骚啪正给踢上。闹了半天胡德海是虎牌的，这一脚可不轻啊，足有300多斤的分量，把老胡给蹬的，哎呦，噔，噗冲，跟5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一样啊，砸起一溜烟的，摔了个仰面朝天。秦明一看，哈哈，哎呀，我叫你虎的真不轻，要知道你就这两下子，我早把你给整死了。这小子当时这模样就变了，凶相毕露，往前一根步，砰这一脚，把老胡的胸口给踩住，抡拳便打。您还别说，您别看胡德海这能耐不怎么样，还真金揍。胡德海这个嘴还能白活呢，好小子，打打来，爷爷卖给你点，你小子要有力气，从今天揍到明儿个，我要叫一个哈字，我就不够英雄。来打，使劲使劲。一边挨着揍台，一边白活着。另外胡德海那脸比牛皮都厚，冲着丁德兴就喊，伙计，你怎么不帮忙在旁边看热闹，快过来。丁德兴早就吓住了，他这两下子比胡德海强不多少，一看人家秦明太厉害，老丁就愣住了。胡德海这一呼救，丁德兴硬着脑瓜皮窜过来，好小子，休伤我的朋友，招拳吧，奔后脖子就打。秦明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拳躲空，过来伸手抓住丁德兴，你也给我趴下，趴下就趴下，嗖，扑通，他也趴下了。劈了鬼秦明把他俩落在一块儿，这一顿骚，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胡大海也骂，丁德兴也骂。正在这么热闹的时候，外面是一阵大乱，谁来了？双高大将吴殿章、汤和邓玉、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方才咱说了，这四个人在奔山先会了账，奔报国寺来的，也就是前后脚呗。当武大爷在头前开路，一看这块围的人山人海，找了高处往里一看，哟，老三、老五、老七，正是你二哥和丁德兴。可分人去往里挤，就在这时候，哥俩吃了亏，都叫秦明给摁趴下了。那哥几个能干吗？再看玉面小霸王郭英，把英雄大长水掉，奔奔紧了紧板带，高声喊喝：“呆！胆大狂徒，休要猖狂，慢要撒野！你孤。”

他一看，呀呀，这不是奔山仙酒楼上跟我闹别的那个小伙吗？哦，他也来了。刚才喊什么？郭七爷。哦，这小子姓郭。秦明正在想着，郭英就到了他面前了。正在这时候，胡大海、丁子兴两个人一咕噜从地下起来了。老胡把身上的土掸扫掸扫，摸了摸鼻子，哎呀，出血了啊！哎呀，老胡，你说这脸有多厚吧？来到郭英的面前，哎哎，哟，这不老七吗？你多子来的？七弟，哎，你把二哥我都想死了，哈哈哈哈！老七呀、啊，你二哥我会算卦，方才我早就算了。要说我打这霹雳鬼秦明不费吹灰之力，这算个屁！可有一样，哥哥能抢占功劳吗？嗯，露脸的事得给七弟你留着。来来来，你打，哥哥在旁边给你撑腰。要不行，再换我。您说他这脸有多厚？郭英知道二哥天真烂漫是这么个人，也就不理他了。这阵来到秦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他。郭英心中暗想，这小子最坏，方才我在奔山仙你就找我的便宜，本来就想揍你，没想到你跑了。哦，又来揍我二哥来了，这就叫新仇旧恨，我焉能饶你呀、啊？郭英想的这会儿并不大话，往前一根啪迎面就是一掌。哎呀，秦明一瞅不好啊，这几个人都有能耐，难道说今天我要完吗？他妈我府里这些教师怎么都不来呢？哎，滚的雷坐的炮，你们怎么不送信儿呢？其实这些人不是不送信儿，早就有人想挤出人群回府里送信儿去，出不去呀。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人们有意的封锁道路，把他这二十来人给困在里头了。秦明没有办法，只好跟郭七爷两个人动手。等两个人一伸手，秦明一看，坏了，这小白脸儿比那大草包肚子能力强的太多了。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啊。秦明这个小子真猜对了，要讲究乱石山这哥七个最有能耐的，得说老六，怀远黑太子。

的全路出奇，里面深藏着奥妙。郭英等想的时候唰啦招变把秦明就闹了一愣。秦明一瞅，呀，这招我没看见过，这是哪路的拳谱？这是一哪一门户的招呢？那这玩意刚发明他哪知道，眼花缭乱，心里就没底儿了。郭英一看自己占了上风，心里头暗自高兴，刷啦身形转动，二臂七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使了一招，这招可太厉害了。就见郭七爷脚尖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来了个旱地拔葱式，噌蹿起来有一丈多高。霹雳鬼秦明一愣，抬头一看，郭英蹦起来了。蹦起来干什么？要用奇招迎他。郭英蹦到上头，这叫以上试下，双脚并齐往下一落，用两个脚的脚尖儿蹬霹雳鬼秦明的脑门子。这招是甚是厉害，招下来了。秦明一瞅，这都什么招啊？赶紧使了个缩梗藏头式，唰往旁边一闪，郭英这双脚就蹬空了。别看蹬空，招里面套着招呢，奥妙就在此间呢。他双脚刚一落到地下，叭一抬腿，这腿叫百连腿，又叫珍珠倒卷帘，奔霹雳鬼齐鸣的三叉骨就蹬来了，招下。秦明一个没注意，让郭英这一脚正给蹬上，哎呦，好像铁锤砸上去了。

咱这么说吧，郭英抓着他脚脖子转了有5分钟没把他大腿给掰开。胡德海在旁边一看可着了急了，老七你痞人你也外行，他打着麻花你能掰得开吗？你这么使劲怎么的也不行，二哥给你出个主意，先给他放气然后再劈。胡德海这一出主意，秦明倒了霉了。胡德海告诉郭英，老兄弟把你那腿抬起来，照他那肋叉子先来一脚，把他肋条骨给他蹬折了放了气，他一没劲就把他劈了。您说这主意有多损？郭英一听，对呀，我怎么迷糊了呢？想到这才看郭英把右腿抬起来，照着劈了鬼秦明的肋叉子咔嚓就这一脚。练武的人的腿上都有劲呢，郭英练过一组能耐叫踢百木桩，对掐足的百木，有时候这一脚就把他蹬折了，何况人的骨头啊。秦明再有能耐，两肋架不住踢，让郭英这一脚把肋骨给踹折了有5根。这小子当时就泄气了，你劈不了，别呲着一泄气，两条腿就松开了。再看郭英，左脚踩着他的右脚，那两只手拽着他的腿，把他的足，这回用身子一抗，你给我宰这儿，咔！整个把霹雳鬼秦明这大腿连胯骨轴就卸下来，秦明肚子里那零碎扑噜全出来了，鲜血噗喷了郭英一身呢。您看没劈那阵儿，老百姓瞪着眼看热闹，真把活人给劈了，知道惹了祸了。老百姓一看，一会儿军队是非来不可，不但这小伙活不了，连我们看热闹的也跑不了，快跑吧！等郭英把秦明劈完了，也后悔了，那叫人命关天呢。何况这秦明是左班丞相撒敦的干儿子，这怎么办呢？正在一愣的时候，就听人群外有人高声喊喝：“呆，哪里来的狂徒？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力劈活人！来来来，你还不赶紧打官司到案，来抓他！”老百姓以为是官人呢，谁呀？喊这话的正是双高大将吴殿章。吴大爷带着汤和邓玉在外头就冲进来了。再看吴大爷单手提着护手电光钩，把自个儿的大衣脱。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幸福是一个谜，让一千个人来回答，就会有一千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FM 107.4，向幸福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新闻综合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来收听银发节目向幸福出发。我是节目主播甜甜，在直播间问候大家。

您可以通过和山云 APP 以及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关注微信视频号，搜索张家口1074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本台其他精彩的内容。

好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来关注一则来自铁路当中的一个消息。继今年五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买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到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就陆续的发售了。今年的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的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去追寻自己的诗与远方。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均可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内容啊，那就是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留居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到12月30日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残障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票价的基础之上，

元的三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好的，我们刚刚关注的是一则来自铁路的消息啊，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10月18日到12月30日，在今年的话购票的话还是再要享受折上折的优惠，但是前提是您购买的那个车次是要含净资车次的火车票才可以享受这种折上折的优惠。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想出去旅游，或者说呢想出去转一转。

老人围坐一堂欢聚庆生，轻快歌舞、趣味猜谜和舒缓健身操等等活动正在依次的进行当中。这是童谣村银发朋友圈互助养老项目的一次温情实践。农村的不少独居高龄老人常年闭门居家，邻里疏离，生活孤单，居家照料、精神关怀成为农村养老的突出难题。童谣村立足本土实际，在镇党委的指导下，打造了银发朋友圈互助养老的项目，搭建邻里互助、结对服务、城乡赋能的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从被动帮扶走向主动互助，从短期送温暖走向长效可持续。为了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童谣村盘活了村咖阵地，开展集体生日会、插花编绳、文娱娱乐等等13场特色活动，搭建老人交流互动平台，老人可以走出家门闲谈唠嗑，互帮互助，邻里关系也更加的紧密，为互助养老打下了夯实的基础。童谣村精准摸排独居、残疾、高龄三类的重点老人，推动低龄健康老人与其自愿结对，结成23对邻里互助伙伴，双方的约定送餐、买药、陪诊等等日常服务事项，村委会则依托服务记录落实激励机制，同时搭建包含村医、理发店、村咖的便民联络群，实时响应老人需求，构建起邻里互助、全村兜底的服务模式，切实解决老人日常起居难题。为了让助老服务持续长久，童谣村用好乡土文化连接城乡资源，探造造血机制。村里依托岗岩镇百年椒盐酥饼传统的手艺，推动村咖转型为糕点体验中心。

广泛认可的。第二，移民行动老年志愿服务组织，一，以老年志愿者为主要成员，成立三年及以上，已完成注册、登记注册或备案，无重大事故和不良记录。二，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具备基本工作人员、固定办公场所与稳定经济来源，能够长期组织老年志愿者在相关领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三，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成效显著，服务对象评价高，社会反响好。第三大要求呢，就是材料要求，我们来关注一下。典型事迹材料要求要主题聚焦，内容真实，数据准确，特色鲜明。每个典型事迹材料字数不超过3000字，可同时提交与典型事迹主题密切相关的照片、短视频，照片规格为 GPG， 影像清晰，单张照片不小于 2M， 需配标题和文字说明。短视频应有故事情节，横屏录制，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画面稳定，声音清晰，时长控制在2到3分钟之内。具体相关的一些像比如说申请表格啊还有一些推荐的表格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全国银龄行动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内容。

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0: 按兵施救，要迅速，心肺复苏最靠前。怎么操作？并不难。
1: 首先检查心跳、呼吸有没有，清除口腔异物，口对口吹五口气，用掌根按压心脏部位。
0: 按压的要诀，首先找准双乳连线的中间位置，按压的深度5公分，
1: 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30次，两次呼吸，一直到人苏醒或者120到场，千万别放弃。
0: 学会了吗？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人。

0: 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福。

去旅行。当雕窗花棂漏下细碎日光，当身向风来送过一缕清香，晚明金陵的悠悠岁月便随着兰香如故的镜头缓缓铺展在眼前。以明代南京城为故事底色，以南都乏味图为美学蓝本，从街巷市集到园林宅院，当戏中人的命运在金陵的山水巷间铺陈开来，才恍然发现戏里的金陵旧梦和戏外的南京烟火原本就是同一片土地。随着兰香如故剧集的热播，那段藏在深宅古巷里的悲欢与风雅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人们循着剧中反复提及的地名一路探寻，才发现那些动人的情节并非凭空落笔。栖霞山的枫林藏着心事，延陵巷的深宅盛着过往，文昌巷的烟火暖着日常，连街头的一碗皮肚面、一块梅花糕都早已刻进了南京这座城市的肌理。这不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想象，而是一次循着光影的重逢。足下青石板皆是剧中景，肩头梅香落一如戏里春风，兰香如故，金陵亦如故。我们跟着兰香如故寻南京，今天的目的地是栖霞山，经过文昌阁、延陵巷到秦淮河，最后一站是雨花台梅港，让我们一起跟着这一条路线，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今天的第一站来自栖霞山，作为剧中的重要情感转折地，栖霞山承载了主人公最澄澈的心境与最绵长的心事。现实中的栖霞山素有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的美誉，其山林古寺的清幽厚重与剧中的氛围浑然一体。深秋时节的栖霞山最是动人的，漫山的红枫顺着山势层叠铺开，像被打翻的朱砂砚，与千年古刹栖霞寺的红墙黛瓦相映成趣。沿着石阶缓步而上，沿途千佛岩的石窟造像，风过林梢时，树叶簌簌作响，仿佛还藏着剧中人凭栏眺远的清叹。走进栖霞寺，听钟声穿过殿宇飞檐，看阳光落在香炉的青烟上，那份沉淀千年的宁静恰好与剧中人物在此处释然心境遥遥相应。第二站来到了延陵巷，延陵巷是剧中林府的所在地，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场域，而文昌巷则是主角搬离深宅后的栖居之所，藏着最平时温暖的市井日常。这两条真实存在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街巷相隔不过十余分钟步行路程，共同串起了老城南最鲜活的生理肌理。如今走在延陵巷里，两旁的居民还保留着老南京的温润质感，青砖院墙爬着藤萝，巷口的老铺子飘着茶香，偶尔传来几声街坊的闲谈和剧中林府外的市井光景别无二致。转个弯走到文昌巷又是另一番光景，这里曾是老城南的文脉聚集地，如今仍藏着不少文艺小店、家常馆子，慢悠悠的生活节奏恰好对于剧中主角迁居后的安稳岁月。从文昌巷再到秦淮河，剧中的金陵市井风貌处处透着南都繁汇圆顿影子，街市纵横，商行林立，画舫凌波，游人如织，晚明金陵的繁华盛景在镜头里活色生香。

而这份繁华从未在南京真正落幕。如今的夫子庙与秦淮河岸正是南都繁绘图的当代注脚。老门东的马头墙错落有致，青石板路两旁分布着非遗铺子、传统手作店等等等等。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秦淮河上的画舫缓缓驶过，灯光倒映

在波光里，两岸的建筑被和剧中的金陵夜市如出一辙。若是赶上传统庙会，沿街的叫卖声、杂耍声此起彼伏，更是能让人真切感受到南都繁会的热闹底色。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雨花台梅港。剧中提及的金陵郊外赏梅圣地梅子岗，是人物散心抒怀、寄情梅香的地方，满是清雅疏朗的意境。早春二三月是寻梅最好的时节，梅花或粉或白，顺着山势层层铺开，风一吹便落下一阵花雨，暗香浮动间尽是江南的清雅。漫步在梅林小径上，寻一处僻静的梅坡，站在花树下静处，梅的清古，山的幽静，会让你明白这份藏在繁华之外的清雅，正是金陵风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然了，我们上南京的美景之后，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兰香如故里的金陵味藏在每一处生活细节里，宴席上的酱板鸭，清晨的一碗皮肚面，街头的一块梅花糕，还有春日里清鲜的菊花脑蛋汤，而这些经典美食都是南京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皮肚面是南京人早餐里的经典，西满骨汤的皮肚蓬松筋道，配上筋道的面条和一勺红亮的辣油，热乎的一碗下肚就是最踏实的烟火气。菊花脑蛋汤是南京独有的春日限定，清鲜的野菜带着草木的清香，搭配滑嫩的蛋花，入口清爽解腻，玉如剧中江南生活的清雅与温润。梅花糕是老巷子里的治愈甜蜜，烤得焦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肉馅，趁热咬下一口，糖馅儿缓缓流出，暖到心坎里，是剧中街头最常见的小食，也是南京老巷里代代相传的香甜。酱板鸭则是宴席的标配，咸香入味，肉质紧实，对应剧中林府宴饮的场景，是来南京不可错过的经典风味。影视剧《兰香如故》要表达的从来不只是深宅大院里的爱恨纠葛，更是那份烟火里藏风雅，日常里见风骨的金陵气质。而南京这座城市有栖霞山的厚重，有老巷的温情，有秦淮河的繁华，也有梅花的清傲。当你循着光影的足迹走遍南京，就会发现兰香如故从来都不只是剧中人的念想，它藏在每一条古巷的青砖缝里，藏在每一口吃食的烟火气里，藏在每一缕梅香的浮动里，也藏着这一座城市千年未变的风骨旅。季节终有落幕时，但南京的风雅与烟火始终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只待你寻着一缕兰香，赴这场跨越光影的古韵之约。

0: 位同学听我言，
1: 逢溺水有高招，安全二字要记牢。
0: 夏季气温特别高，看到隔水不要笑。
1: 麻痹大意事务凶，防溺知识记心中。
0: 不要私自去水边，淤泥水草很危险。
1: 对，
0: 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易落下，千万注意防险情，掉进激流会掉命，东西掉落要注意，不要拼命伸手捡。
1: 河水涨莫强过，逞强逞能必招祸。
0: 绕道行才安全，雨过天晴家家安。
1: 说安全道安全，安全工作重泰山。
0: 防溺安全要牢记，
1: 要牢记。
2: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3: 我爱书法，宁静致远。
4: 我爱唱歌，解压抒怀。
5: 我爱旅行，博览天下。
6: 我爱跳舞，自信飞扬。
7: 我爱看书，丰富知识。
8: 我爱美食，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9: 这生命啊，没有彩排，只有一次精彩。拥有一颗不老童心，活出健康心态。我们正当年，我有我精彩。
10: 今天的我有我精彩环节当中带来的是诵读作品《我在一场雨中闭目修行》，朗诵人是天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色的云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天空终于落下一场雨，无所不能的闪电穿过云层，穿过炎热的空气，将落满尘埃的世界唤醒。夏天的梦

热，夏天的云朵不再温和，都已经厌倦了周而复始的鸣唱，只有岁月依旧不知疲倦地在风中行走。我以花开的姿势端坐在云朵之上，我要在一场雨中闭目修行，我要为这个燥热的世界祈求一场瓢泼的大雨。假如尘世的人群听见了我的心声，请你们陪我一同修行。假如疼痛的世界听见了我的祈祷，请让万物和好，让时间与生命安静祥和。当我把自己变成云端的一朵莲花，就让我在沉默的时空中闭目修行，让我把透明的爱和遥远的关怀随着雨水一起落下。我要让一滴一滴的甘泉降落人间，我要让所有的生命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次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向幸福出发。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轻轻

0: 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毒警察的日常。为了不让毒品泛滥，为了不让毒品毒害更多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生与死的较量。在逆光的地方，是缉毒警察替我们阻挡了黑暗。拒绝毒品，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2: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3: 和希望。
2: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3: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健康，让禁毒的旋律走进每一个青少年的心。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来自保罗·柯艾略的作品

如果说童话《小王子》是让人学会放下执念，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呢，则是让我们去追求执念。这本书充满了哲思，也许同时会让你觉得它有一点点乏味，因为在书本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仅仅只是像沙漠里塑造沙丘的风，无声而持久。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为了追寻两个夜晚所重复的同一个梦，这个牧羊人离开了他的羊群。故事开始的时候，圣地亚哥呢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平原上的一个游牧少年，每天他赶着一群羊儿到处旅行，去寻找有丰美牧草和水源

相比宝藏，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内心，以经历过后的经验看，是一件更值得庆贺的事情。对这个纷扰的世界的好奇。

0: 溺水者，在保证自己位置安全的基础上拉回溺水者，在身边没有竹竿的情况下，也可就地取材，身地衣物、木板等。四、将救生圈、救生衣、气球、书包、饮料瓶锁的一端固定好，另一端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五、不推荐非专业救生人员下水救援，不推荐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不推荐跳水救人，将头扎进水中。六、未成年人切不可徒手跳入水中施救，也不可手拉手试图将落水者拉上岸。有救援能力的人进行救援，要保持镇静，尽可能脱去衣裤，尤其要脱去鞋靴，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并拨打120。
1: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2: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3: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2: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3: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一般的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来自巴西作家保罗·科艾略的作品，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中的片段。

牧羊少年圣地亚哥接连两次做了同一个梦，他梦见埃及金字塔附近藏有一批宝藏。少年卖掉羊群，历经千辛万苦，一路向南，跨海来到非洲，穿越死亡之海撒哈拉大沙漠。期间奇遇不断，在一位炼金术士的指引下，他终于到达金字塔前，悟出了宝藏的真正所在。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真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

0: 点事儿。
1: 有人说呀，这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天津的著名学者收藏家张用秀先生，不仅啊私人藏品颇丰，而且啊还对这个所藏珍品进行研究。即使啊是当年打眼，他也会一笑而过，下笔成文。干嘛呢？跟藏。这张用秀先生还对作品进行研究考证，这种自觉的把天津历史文化积淀转为现实的优势举措，体现了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良知。那么他在收藏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天津藏家张用秀的收藏故事。这张用秀先生的收藏

弄清楚自己藏品的身份如何，否则很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在张用秀收藏生活中最令人悲哀的是这么一件事，叫什么呢？一捆画换了一个小水鱼儿。就在1995年的夏天，经过一个姓张朋友的引荐，张秀先生认识了一位姓潘的画贩子。那天这姓张的朋友带领着张用秀来到了这潘画贩子的住处。潘画贩子住在天津钉子沽一栋单元楼里头，两室一厅的住房挂着几幅旧画，案头摆放着几件旧陶瓷和簸箕。这姓潘的取出一只紫砂的水鱼，这个水鱼腹部印有檄文，内施白釉，底部还有深吸长方形的小印。张用秀对这水鱼有点兴趣，随口就问了问价。这姓潘的一说呀，9000。张用秀一时拿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起身就告辞了。这申锡是清代嘉道年间制作紫砂器的名家，但是这姓潘的那只水鱼是否为申锡所制，价值如何，这很难断定。正好赶上张秀在一本拍卖图册上见到了一只申锡款的紫砂水鱼，和这姓潘的那只一样，标价12000。我这一下子张用秀可就动心了，当即给那姓潘的打电话说，那水鱼我要了。当时张用秀虽然说有点积蓄，但还是罗锅上山呢，这话怎么讲，钱紧呢，于是就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张用秀用画换那姓潘的水鱼，姓潘的一听啊，哎，借事儿不是不可以，不过呀，我得想看看你的画。这姓潘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来到了张用秀他们家，从张用秀多年积攒的字画当中瞪大了眼睛，一件一件往外挑。他先是挑出了普佐先生画的监工带血的寿带鸟，这幅画是普佐先生赠给张用秀的，画面上题有用秀同志指正这么一上款，那是老先生精心之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用秀的爱人下班回来了。他一看张用秀鬼迷心窍一般的慷慨地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也有点心疼，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用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哎，这事儿你甭管我。张用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用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还认为他多余，

0: 看到张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八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八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则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一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三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执政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用它做本，仿出了几幅假的在市面上卖钱，将真的收存起来了。再看看张永秀换回的那只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家一看，行家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画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永秀啊全不沾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速转移。
1: 逢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

0: 乌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背风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儿，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儿。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用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沙壶，底部属王南林。张用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

0: 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1: 皇后上，你们别等我，你们先吃着喝着啊。
2: 怎么整的？你说这玩意儿？
3: 哎，胡秘书，
1: 干啥？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怎么的？
3: 那桌客人都等着你呢。
1: 那桌也等着我呢，可这桌谁陪啊？
3: 这桌不是有马经理的吗？
1: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马经理
3: 又住院了？
1: 你吵吵啥玩意儿？
3: 哎，那不是马经理吗？

0: 那个时间不多了，这样啊，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牛头了。
1: 我谁了？
0: 你就是马经理了。
1: 我现在就马经理了？
0: 对呀、
1: 这么快吗？
0: 是啊。
1: 行吗？
0: 行。
1: 能像吗？
0: 你有这个酒量又和咱经理连线，那就非你莫属了。
1: 那我就有数了，
0: 是不是？
1: 不能整出事儿了吧？
0: 整啥事儿啊？
1: 现在可正打假呢。啊，
0: 跟你两码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那我就有数。
0: 哎，
1: 庄经理，现在这经理也多，连我们后院那老羊头养两只种羊，现在见面都管他叫羊种。行吗？
0: 别瞎说。
1: 这手们你拿点啥呀？
0: 你把这个试试。
1: 行，
0: 你看看，这不有点意思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这么拿包，他就有人打招呼。
0: 是啊，
1: 就真的就没人理我。
0: 是吗？
1: 这学问都在这包上呢。这就是个经理，这就是个收电费的。是啊。我现在就是经理了。
0: 对，
1: 全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0: 没错，
1: 你也听我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过来。
0: 哎，
1: 给我倒杯水去。
0: 啊。

0: 马经理，菜上齐了。
1: 哎呀妈，太丰盛了！这家伙这龟都上来了，这啥玩意儿摆的？
0: 这是甲鱼蛋。
1: 是啊，我的妈，这玩意儿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啊！这啥意思？
0: 啊，它太滑不好夹，用线穿起来吃着方便。
2: 对，
1: 谁研究的这是？
0: 胡秘书，
1: 那家真是人才，这，哎这。

0: 弄车架，我叫他还打人。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
2: 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
1: 有闸呀。
2: 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来，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德成。
2: 王德成，
3: 登记。
2: 多大岁数？
1: 31。
2: 你哪个单位的？
1: 我煤气站的。
3: 正忙的时候。
2: 家在哪儿住啊？
1: 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
3: 写上了，写上了。
2: 你，哎，你呢？
0: 我丁文元。
3: 什么？
2: 什么？
0: 丁文元呢？
3: 丁文元。
2: 多大？
0: 26了。
3: 这个小，
2: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0: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
2: 住哪儿？
0: 住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3: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2: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0: 行啊，

0: 笑话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1: 哟呵，
0: 我好好管管你。
2: 我猜不死你才怪的。
0: 俩人那斗着嘴了，
1: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

0: 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这，嗨，我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嗯，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喊你，喊你了，赶紧写上丁文元。哦，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喊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

0: 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0: 我新入口，
1: 何山云新闻客户端。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八方去世。

0: 那我向您请教点关于泰山的事情，您知道吗？
1: 哎呀，岂止知道啊！
0: 啊，
1: 告诉你关于山的事儿，你问我，
0: 嗯，
1: 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
0: 啊，我看你是言过其实，有点吹牛。
1: 我干嘛吹牛啊？知道的就是多，
0: 就是多。
1: 哎，
0: 那好，我问问您，泰山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 这泰山呐，
0: 啊。
1: 泰山就在我姥姥家呀。
0: 哎，在你姥姥家
1: 啊？山东省泰安，对吗？
0: 行啊，真蒙上来了。
1: 这干嘛蒙啊？
0: 啊，
1: 这是学问。
0: 那好，我再请问您，
1: 你说吧，
0: 泰山为什么叫泰山，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叫泰山
0: 啊？
1: 啊，就因为这山呢，它在泰安，
0: 对，
1: 所以就叫泰山。
0: 哦，就是因为他在泰安，所以就叫泰山。
1: 哎，这叫就地取名，你懂吗？
0: 那么我请问您，
1: 嗯，
0: 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北山？
1: 啊，
0: 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南山？天津的山为什么不叫天山？山西的山为什么不叫山山？
1: 啊，是啊。那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你怎么流不出来了？
1: 我水路堵塞。哎呀，你问我泰山的一般知识，我就知道
0: 一般的知识就知道。
1: 哎，
0: 那好。我问问你，
1: 嗯，
0: 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1: 哎，多大岁数？
0: 泰山是男的是女的？泰山弟兄几个，排行老几？泰山什么脾气？泰山跟谁结的婚？有小孩？
1: 行了，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0: 全不知道你算什么山专家呀？
1: 我这专家是差点。
0: 什么？
1: 差点。
0: 差点？
1: 哎，
0: 跟我比你差多了。
1: 哦，这么说你都知道，
0: 岂止是知道，
1: 嗯，
0: 我对泰山呢，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 哎呦，您听吧，他又吹上了啊！
0: 我对泰山呢，那是了若指掌。君若不信，可以随便提问，我的答案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脱口而出，
1: 是吗？
0: 嗯
1: 啊，那好，我问问你，
0: 嗯。
1: 你说这泰山为什么叫泰山呢？
0: 泰山
1: 啊，
0: 古称岱山，
1: 哦，
0: 又名岱宗，岱为大，
1: 嗯，
0: 宗为长，
1: 哦，
0: 泰山乃我国东方第一大山也。
1: 哦，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0: 古代人称东方为万物之始，
1: 嗯，
0: 春从东方起，春之初曰泰，故名泰山也。
1: 嗯，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
0: 泰山乃崇高之象征，祖国之名胜，它乃我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
1: 哎，行了，你换个味儿好不好？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0: 你这个人才疏学浅，不懂文言，我可以用白话回答你。
1: 哎，那好，
0: 嗯，
1: 你说说。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0: 21岁。
1: 对了，啊，21岁，棒小伙子，
0: 21岁，也就是200,000,000岁。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0: 有啊，泰山成山于太古时代，
1: 哦，
0: 离现在200,000,000年，泰山21岁。
1: 哦，21岁，
0: 嗯，
1: 那么泰山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男的，
1: 男的
0: 啊。
1: 这泰山怎么会是男的呀？
0: 我问问你啊，
1: 啊，
0: 你爱人的父亲也是男的吧？
1: 啊，你这不废话吗？那女的那是他妈呀。
0: 你管他父亲叫什么？
1: 叫岳父，
0: 别名
1: 丈人，
0: 尊称
1: 泰山呢。
0: 泰山不是男的吗？
1: 哦，这里还有岳父的事儿呢。
0: 这就足以说明泰山之重要，它是我们每个家庭当中

0: 中不可多得的社会关系之一啊。
1: 怎么不可多得呀？
0: 因为每个女同志啊，
1: 嗯，
0: 只有一个父亲
1: 哦，
0: 所以我们每位男同胞只能有一位岳父老泰山。
1: 哎呦，那多新鲜呢！哎，那你说泰山他是哥几个呀？
0: 弟兄五个
1: 哦，
0: 排行老大。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国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泰山乃五岳之长，长为大，泰山老大哥。

0: 哦，泰山行大。
1: 对，
0: 那么泰山是什么脾气？
1: 他
0: 年有准儿。
1: 嗯，
0: 他怎么会年有准儿啊？
1: 泰山呢，是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俗语说稳如泰山呢。
0: 泰山
1: 年有准儿。
0: 哦，这么个年有准儿。哎，那么这泰山跟谁结的婚呢？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那泰山既然是岳父，那岳父就得跟岳母结婚呢，跟丈母娘是两口子呀。
0: 哎呦，对呀，我把岳父这茬给忘了。
1: 传说呀，
0: 嗯，
1: 泰山和泰水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妻。
0: 哦，
1: 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千百万年，
0: 是啊，
1: 感情好极了，到现在都没打离婚呢。
0: 哎呀，是啊，他想离都离不了了。
1: 如果你想了解泰山呢，必须要登山一望。
0: 那泰山我去过呀。
1: 去过吗？
0: 没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没门。
1: 你是二目空洞，有眼无珠啊。
0: 嗯，我成瞎子了。我是 1.5 的眼睛。
1: 那你也是有眼不识泰山。
0: 哎，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呢？
1: 郭沫若同志在登泰山的时候曾写下过这样著名的诗句。
0: 什么呀？
1: 路下裴楼市，登临始觉奇。
0: 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在山脚下看泰山，不过是个小山丘，
0: 哎，
1: 登上去才觉得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0: 你说说他怎么个豪法？
1: 你看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恰似冬天一柱，时有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
0: 嘿，

0: 一部美丽的画卷，就文物而言，泰山呢是一部民族文化的史书。
1: 哎呦，看这本书都没法翻篇啊。
0: 另外泰山有这个最高的树、
1: 哦、
0: 最矮的树、最古的树、最老的树、最有趣的树、最潇洒的树、最有代表性的树、最有功的树、
1: 哎、不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问问你，这个最矮的树在什么地方？
0: 在这个斗母宫。
1: 斗母宫
0: 叫卧龙槐、
1: 哦、
0: 是明朝的一棵古槐，贴着地皮长的，活像一条卧地长龙啊，
1: 真漂亮、
0: 嗯、
1: 哎，那么最有代表性的树是什么呀？
0: 迎客松。
1: 迎客松
0: 它是泰山的代表，友好的象征。迎客松又叫望人松。
1: 是啊，
0: 这个松树长得好像眺望远方的客人。
1: 什么样啊？
0: 那个松树的姿势
1: 啊，
2: 是吗？
0: 你看像不像那个望人松？
1: 哎呦，我看你像孙悟空。你瞧你那模样，猴了吧唧的。哎，那个最有功的树是什么呀？
0: 五大夫松。
1: 它有什么功啊？
0: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28年登泰山，曾在这棵松树底下避过雨。
1: 哦，
0: 秦始皇说这棵树护驾有功，封为五大夫。
1: 五大夫，
0: 嗯，

0: 第二个字，
1: 洗一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2: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
0: 哎，妹妹人呢？
3: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0: 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 孩子们上场操练。

0: 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1: 谁呀？
0: 那就是我的老妈。哼，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
1: 啊，
0: 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
2: 嗯，
3: 对。
1: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1: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是。你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3: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那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

0: 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1: 好，站好了啊。
0: 好，
1: 教你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0: 看明白了，这叫立地。
1: 那是模特亮相。
0: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
0: 哦，顶天
1: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0: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哎，
0: 您跟我一样了，
1: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
0: 哎。
1: 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0: 过来。活动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

0: 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工业东街，从滨河南路到东环入口，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1分钟。盛华西大街，从西苑南路到胜利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

0: 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一零七四开心茶馆。
2: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3: 今天你打算说点什么呀？好啊，
2: 有兴趣吗？
3: 有兴趣，
2: 咱们两个一块儿说。
3: 我跟你一起说，
2: 每人说一句话
3: 啊，
2: 每句话都要有个马字，
3: 每句话都有个马字。
2: 哎，
3: 好，您先说吧。
2: 哎，别介呀、啊，
3: 嗯，
2: 你应该一马当先。
3: 嗯
2: 啊，
3: 最好咱们还是万马奔腾。
2: 我祝你马到成功，
3: 我祝你马失前蹄。
2: 哎，啊，像话吗？
3: 不是，有马没有这个？
2: 有有有
3: 啊！
2: 你应该快马加鞭，
3: 你是盲人瞎马。
2: 对，你有汗马功劳，
3: 你要悬崖勒马。
2: 你人欢马叫，
3: 你人仰马翻。
2: 你天马行空，
3: 你是害群之马。
2: 哎，我招你了！
3: 您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这。没想好，您重来，
2: 重新来，
3: 重来，重来，
2: 还是这个条件。
3: 您说吧，
2: 每人一句。
3: 哎，看谁先没词了。
2: 好，带点比赛性质。
3: 对，
2: 好，
3: 嗯，
2: 那我说千军万马。
3: 好，那我说，
2: 嗯，
3: 万马千军，怎么样？啊，
2: 单枪匹马，
3: 匹马单枪，啊。
2: 蛛丝马迹，
3: 马迹蛛丝，
2: 走马灯，
3: 灯走马，
2: 马大哈，
3: 哈大马，
2: 拍马屁，
3: 屁拍马，
2: 哈、哎，反正话，
3: 不是
2: 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3: 哦，马嘴不对驴唇，
2: 哎，还接着翻是怎么的？
3: 那意思
2: 不像话，
3: 怎么不像话？
2: 每人一句，不能重复。
3: 要是说起马呀，
2: 啊，
3: 我不仅每句话都带个马字，
2: 怎么着？
3: 一口气儿我能六十多句，
2: 一口气儿说六十多句都带马字。
3: 哎，不仅带马字，
2: 还怎么着？
3: 还得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关系。
3: 对，
2: 你说不上来，
3: 不信咱们就来了呀。
2: 你说吧，
3: 你叫李国胜，
2: 没马，
3: 你是属马的。
2: 哎。啊，
3: 对不对？
2: 哦，这也算。
3: 你虽然是老马识途、兵强马壮，但是你工作起来是马马虎虎，心猿意马。
2: 嗯
3: 嗯，经常是溜须拍马，人称马屁了。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啊！
0: 你听着，
1: 嗯，
0: 马儿，
1: 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要唱不够30首怎么办？
0: 嘿嘿，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他还挺有信心。
0: 那当然。
1: 那这样，
0: 嗯，
1: 今天咱们请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当个裁判，一唱上30首带马的歌曲
0: 啊，
1: 请大家给你热烈鼓掌。
0: 好，
1: 你要唱不够30首，
0: 嗯，
1: 也请大家给你鼓鼓掌。
0: 这什么意思？
1: 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0: 瞧，还来点精神压力，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好啊，
0: 你听着，
1: 那我给你数着。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 唱马。
0: 白云下面马儿跑。
1: 好，
0: 好，好，
1: 一首，一
0: 鱼鱼鱼。让你这儿赶车呢。
1: 一首都给你数上了，
0: 说明咱会得多，张嘴就来了。
1: 哎，你接着唱，你这这这，哎哎，往下唱。
0: 哎呀，让你接着听啊。
1: 一首了。
0: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1: 两首。
0: 哦，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1: 三首。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1: 四首。
0: 打起鼓来敲起锣，赶起马车来送货。
1: 五首。
0: 东西实在

0: 看好他。
1: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3: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4: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0: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你说我这戏唱的怎么样
7: 啊？你这戏唱的不怎么样。怎么样？
6: 不怎么样。你别看我唱不好
7: 啊，
6: 我敢在舞台上唱。
7: 哦，敢在台上唱。
6: 哎，这是我最大的特点。
7: 这还是你的优点呢。
6: 嗯，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敢在台上唱。
7: 在哪儿唱啊？
6: 他上胡同里唱去。
7: 哦，胡同里他不是拢音吗？
6: 什么拢音呢？
7: 啊，
6: 夜里走黑胡同他害怕才唱呢。
7: 胆小啊。
6: 哎，他怕鬼掐他。
7: 这什么事
6: 啊？其实没有鬼
7: 啊，
6: 他就是小时候听过鬼故事，
7: 嗯，
6: 总脑子里总印象有鬼，
7: 嗯，
6: 所以一走黑胡同他就害怕
7: 啊，
6: 非想我自己会唱啊，哎，我唱两句呢就能帮着我助助胆子。
7: 壮胆儿。
6: 哎，这种人唱出来不是味儿。
7: 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6: 宰狼的味儿。
7: 不怎么样。你想想，
6: 我给你学学
7: 啊！
6: 比如走这条黑胡同，
7: 是
6: 一进口他就害怕，
7: 他嘀咕，我说你这干嘛呢？
6: 他怕鬼掐他呀！
7: 这都哪
6: 呢？只有煤灯啊，两眼昏，做公园。
7: 都差上
6: 了，前面有人呢，有人说话，不然我拿砖头砍你啊！是是是，他
7: 哪里这是？
6: 给他吓坏了！他这么一喊呢，警察过来了。
7: 那还不过来？
6: 你这喊什么呢？你，有鬼了！
7: 你说鬼
6: 什么模样？一高点儿挺大个，站着直晃悠。这警察也纳闷啊。
7: 是啊，
6: 掏出手电来一照。
7: 嗯，
6: 哎，你看那是鬼吗？
7: 瞧瞧，
6: 他一瞧，他也乐了。
7: 嗯，
6: 嘿，电线杆子
7: 啊！电线杆子吓得这样。
6: 你说这种人唱出来好听吗？啊，
7: 绝对好听不了。
6: 还有这么一种人呢，
7: 嗯，
6: 是戏迷也不好。
7: 哎，真正要入了戏迷呀，这不错呀。
6: 什么不错呀？
7: 啊，
6: 生活戏剧化。
7: 是啊。
6: 哎，行动坐坐走，他都得唱啊。
7: 有这事儿吗？
6: 有啊，我们住着一家街坊
7: 啊，
6: 老夫妻两个人都是戏迷。我们天天回去很晚呢，
7: 啊，
6: 12点多钟了，到家一听啊，那还没散戏呢。
7: 哦，
6: 第二天早上刚起来，他们又开台了，
7: 又接上了，
6: 老唱。
7: 哼，
6: 那天早晨呢，我端着脸盆，我心想呢，打盆水洗洗脸好上班去
7: 啊。是啊，
6: 走到他们窗沿底下，听见唱上了。
7: 唱哪出呢？
6: 不是什么戏。
7: 唱什么？
6: 老两口子商量吃什么饭。
7: 这也唱啊？
6: 哎，
7: 嗯，
6: 我告诉你，他这称呼都特别。
7: 怎么特别？
6: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7: 嗯，
6: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7: 这什么辈儿啊？
6: 他就这么拎呢。
7: 嗯，
6: 就听老头说了。
7: 是，
6: 哎，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呢？老太太说了，
7: 嗯，
6: 哎，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炸酱捞面你还唱什么呀？
7: 就是啊。
6: 老头又说了，
7: 哦，
6: 拿来，拿起来，我去买面呢。说什么？哎，惭愧了。
7: 惭愧是怎么回事啊？
6: 就是没钱呢。
7: 没钱呢？
6: 老头一听说没钱呢，饱了，
7: 交起板来了。
6: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了。
7: 嗯，
6: 听戏得了，什么戏都听过，唯独炸酱面没听过呀。
7: 是没听过，
6: 还真唱上了
7: 啊。
6: 听说要吃炸酱面，真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6: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

0: 观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FM 107.4，张家口新闻。
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刘文平到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考察对接，深化合作，共赢未来，携手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强势不能高质量发展专栏第四家算力企业完成竞地，赤城将建环境零碳人工智算中心。区域攻坚合作共赢，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待建设进行时专栏2026国际自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崇礼站收官。筑牢安全防火墙专栏

0: 他说，吉利集团与张家口的合作起步早，基础牢，感情深，成果实，双方携手前行16年来，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产品矩阵日益丰富，产业链条加快完善，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吉利汽车已成为张家口装备制造业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产业强势发展战略，重点培育以吉利汽车为龙头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加快打造千亿级南山汽车制造产业基地。希望双方以此次对接为新起点，持续完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条，加快新车型投放，积极布局商用车制造、动力电池等业务，把张家口打造成北方区域核心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张家口将一如既往把吉利作为核心战略合作伙伴，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高效率为吉利在张家口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安聪慧、干家乐对刘文平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张家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张家口营商环境优良，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稳固，前景广阔。吉利将坚定信心，着眼长远，结合自身战略规划，发挥科技、人才、品牌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在张家口的业务布局，积极推动新车型、新业务在张落地，助力张家口汽车产业扩模升级增效，同时依托张家口充沛的绿电和算力等资源，加快拓展绿色制造、自动驾驶和智慧出行大模型训练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实现地企互利共赢，为张家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陈宇吉市直有关部门和南山汽车产业基地负责人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维数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在赤城开发区西区成功竞得建设用地87亩，是在赤城县拿下项目地块的第四家算力企业。目前四家算力企业已在赤城县合计拿地242亩。此次落地项目规划分三期实施，以绿电智联加储能加智算中心算电储协同模式为核心，聚焦算电协同核心逻辑，以风光绿电为能源底座，储能为调节枢纽，智算中心为算力载体，通过微电网实现绿电就地消纳，破解算力高耗能痛点，建设赤城环境零碳人工智算中心。该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扩大赤城算力项目布局空间，为算电协同产业链延伸集群化发展提供新的载体支撑。据了解，在算力企业接连落子的同时，上下游企业也在同步布局。围绕算电协同产业链，赤城县与设备制造、数据服务、运维配套等环节企业也正加快对接，预计近期签约落地。产业链从单一算力项目向算力加电力加配套生态延伸，一个以算力为牵引、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正在赤城加速成型。项目落地提速，园区建设也在同步推进。孵化中心主体工程已经封顶，为后续算力企业入驻、项目建设和产业配套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让拿地及建设、落地及推进的产业氛围更加浓厚。赤城正以实干节奏推动算电协同产业从良好开端走向集聚城市。
0: 本台消息，10月10日至11日，2026年国际自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河北崇礼站在崇礼自行车极限运动公园举办。来自中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近30个国家的200余名世界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为观众奉献了激动人心的极限运动盛宴，更为崇礼在后奥运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上午9时，随着发令枪响起，蓄势待发的选手们从8米高的出发台俯冲而下，在海拔高、落差大、障碍紧凑的赛道上展开巅峰对决。无论是世界顶级运动

0: 迷。施里弗夺得女子精英组冠军，法国选手皮埃尔·盖斯和英国女将弗雷亚·查利斯分获男子 U23 组和女子 U23 组冠军。11日比赛中，瑞士选手塞德里克·布蒂夺得男子精英组冠军，男子精英组前四名均来自瑞士。荷兰老将劳拉·斯莫尔德斯凭借惊险的终点冲刺夺得女子精英组冠军，收获职业生涯第31个国际自萌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分站冠军。男子 U23 组和女子 U23 组桂冠分别归属法国选手皮埃尔·盖斯和英国选手弗雷亚·查利斯。廖婉仪、王梦瑶、林浩超、陈昱成等优秀选手代表中国出战。带着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斩获女子银牌与男子铜牌的余威，中国选手在崇礼赛道上与世界顶级高手同场交锋，展现了中国竞速小轮车运动不断向上的坚实足迹。赛事是冬奥遗产最好的活化剂。作为国际顶级自行车赛事，2026国际自萌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崇礼站的举办，是崇礼在后冬奥时代从冬奥小城向四季运动休闲圣地迈进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崇礼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持续引入高水平体育赛事，不断丰富体育加文旅业态。本次赛事的落地，不仅为国内外骑行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也有效带动酒店、餐饮、交通等相关消费，为区域文体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
1: 本台消息：秋日的康保，天高云阔，旷野之上凉意袭人。河北鸿蒙康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厂区内，一排排银白色高压氢气管道沿着管廊整齐延展，纵横交织，如同一条条能源大动脉。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制氢项目，该工程承载着章程堂氢能区域试点的核心气源和我省可再生能源消纳氢能产业布局的重要使命。这里每一根安全合格的输氢管道都是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安全底座，他们即将迎来压力管道验收大考。清晨8点，省特检院张家口分院检验团队早已抵达项目现场，他们身着藏蓝色工装，肩挎检验工具包，手持光谱分析仪、无损检测台杖，几名特检技术骨干迎着坝上大风，踏上高高的钢制管廊，开启一整天的高压氢气管道验收检验工作。氢气管道不同于普通油气管道，一旦材料焊接环节存在瑕疵，极易引发安全风险，咱们每一处焊缝、每一段管材都要仔细核验。检验组技术负责人一边拿出光谱检测仪对准管道焊缝取样复核，一边介绍。秋风穿过空旷厂区呼呼作响，给高空作业精细检测平添不少难度。管廊钢架冰冷坚硬，工作人员半蹲、俯身、侧身不断变换姿势，逐段对管道外壁、焊口纹理、防腐层状态进行细致排查。秋日坝上风大，吹乱了额前碎发，工装衣角被风吹得不停翻飞，他们却始终专注凝神，目光一寸寸扫过整条管线，不放过任何细微痕迹。首尾一点，光谱探头贴合管壁，数据一定要擦，材质不纯，焊缝有瑕疵，肉眼看不出隐患，仪器不能出半点偏差。现场检验组长俯身在管道外壁，眉头微蹙，目光紧盯仪器屏幕，一边调整角度，一边叮嘱身边同事。这段是高压输氢管线，是整个项目安全运行的核心关键。清脆隐患隐蔽性极强，初期肉眼完全看不出来，一旦带病头晕，后果不堪设想。一位检验员指尖轻抚平整的管道焊缝，语气严谨认真，我们多查一分，多细一点，项目投产就多一份安全保障。现场检验不只是查问题、挑毛病，更是实打实的一线技术帮扶。面对建设方、运维方工作人员提出的管道运行防护、隐患自查、规范整改等问题，检验团队一边核验设备数据，一边耐心答疑解惑，用通俗直白的现场讲解，把专业的特种设备安全标准讲透、讲明白。我们之前对高压氢管道的风险点掌握不全，很多细节拿捏不准，特检专家来到现场，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帮我们精准梳理隐患，明确整改方向，既高效又专业，为项目顺利验收、安全投产抢出了宝贵时间。项目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看着忙碌的检验团队，由衷点赞。 从清晨到午后

0: 汉凤质量检查、安全附件校验、资料合规审查等全部验收环节，形成完整、规范、严谨的检验结论。特检人员奔波忙碌的身影，成为秋日坝上新能源工地上最动人的基层风景。
1: 本台消息，以前开办饭店要跑多个部门，交重复材料等多轮审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现在一站式联审，材料自动复用，开店办事省心又高效。近期不少在桥西区办理饭店开办业务的商户为当地智慧政务改革新举措点赞。桥西区将整治窗口作风，规范审批权利，作为优化营商环境重要抓手，纠治审批环节慢作为、办事繁等问题，推动涉及审批服务迭代升级。2025年桥西区新增餐饮店470余家，饭店开办业务量持续走高。针对这一高频开办场景，为切实破

0: 验的集成模式。依托智慧全域通系统，实现三项重复材料，两项前置审批结果自动调取复用，从源头杜绝重复申报、反复核验问题，大幅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截至目前，饭店开办集成服务累计办件64件，业务按时签收率达100%，整体按时办结率97.2%，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商户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1: 本台消息，10月9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在张家口清河影视基地及周边地区取景拍摄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荣获优秀电视剧奖。《西北岁月》由董亚春执导，龙平平、夏萌编剧，靳东、于和伟、吴磊等领衔主演，讲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守初心、扎根西北，依靠群众干事创业，为新中国建立不懈奋斗的峥嵘故事。该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后，陆续在多家省级卫视播出，先后获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大奖、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等多项荣誉。清河影视基地的场景接近陕北的地形地貌，在西北岁月的拍摄过程中，基地场景完美复刻了西北地区地貌和人文风情。剧组除了在影视城内的小城门、兵营、马棚、粮库等场景及野外战场区取景外，还在影视基地的外景地土井子村、万泉柳沟、洋河、淮安血窑生态农庄等地拍摄了窑洞、战壕工事等相关戏份。同时，基地为剧组提供吃住行、服化道、群演、交通、建筑等各项配套服务，全力以赴做好剧组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该剧顺利完成拍摄。
0: 本台消息，从换了皮肤的公交到规范候客的出租车，从梧桐大道的免费摆渡车到高铁随身行的自行车，今年以来，崇礼区围绕游客抵达，城区通行、景区接驳、特色游玩全链条，由区政府统筹文旅体、交通、铁路、雪场运营等力量协同攻坚，以交通小切口撬动文旅服务大提升，全域路网通行承载力显著提升。公交车换皮肤，一线一主题。该区完成16台公交车外观美化与设施升级，车身按线路功能分类设计，跨景区城乡公交城子搭配，城区至万隆滑雪场为青绿色，主城区线路融入冰雪元素，实现一路一风景。出租车立规矩，从无序停放到流动名片。针对出租车辆无序停放问题，该区组织从业人员专题培训4场次，覆盖200余人，100辆出租车完成深度清洗，配备香氛，司机统一着装，

0: 轮规范包装后随车同行，与梧桐大道骑行线路串联成完整闭环，一套组合拳下来，全域路网通行承载力显著提升。据介绍，太武小镇在单日最高入场车辆20000余辆压力下，门口不再人车交织，梧桐大道高峰期车流有效分流，游客出行的烦心事越来越少。
1: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
2: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0: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2: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0: 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
0: 据美联社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林园路从玉儿山后街到东兴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兴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3: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 4012511。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
5: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

0: 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要不写字的话，
2: 老师
0: 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生命电脑打住了，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出口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现在时刻晚间七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

0: 里，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3: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4: 看新闻，
3: 办政务，
4: 享服务，
3: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4: 信息服务第一站。
3: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
5: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5: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7: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然后奶茶季啊，这更新换代的速度忒快了，真的。前两天我去瑞幸，瑞幸有一个，我觉得挺好喝的，喝了也。

我喝杯奶茶还得自己带蚊香液啊。关键是这太奶的这个茶粉颗粒啊就特别细小，萃取非常充分啊。什么意思？普通的奶茶泡茶像泡温泉，你得慢慢来，但太奶泡茶不一样，它好像是拿高压水枪直冲你的天灵盖。普通奶茶那个茶底呢啊，咖啡因给你发个微信，再说该睡啦。啊，太奶的那个咖啡因是直接踹门进来，拿大喇叭杵你耳朵边喊：“起来，不许睡。”而且咖啡因这个玩意儿啊，它不光是提神，它还会让你心慌、手抖加恶心。哎呀，那感觉就好像你身体里边有个客服一直在跟你说：“当前线路繁忙，请稍后再吐。”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太奶也有好处。比如说你晚上喝一杯啊，第二天起床毫不费劲，因为你根本没睡啊。很多人说早上起不来，没关系，你喝太奶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还不算完，除了这个咖啡因含量高，这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它含糖量也非常高呢。哎，大量的炼乳蛋奶高糖又高脂，你喝完一杯太奶再一看今天这个摄糖量，哎呀，一个月的甜食配额都预支完了。

0: 再一看今天这个摄糖量，哎呀，一个月的甜食配额都预支完了，喝一口。而且大家喝太奶啊，往往都是喜欢它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选什么低糖无炼乳版本啊，那不就跟去吃火锅你点个清汤锅底一样吗？啊，上酒吧点白开水。说了这么多啊，肯定有人会问了，那照你这么讲，太奶是不是不能喝了？哎，其实也不是。那先说外卖点单啊，你最好呢优先选择咖啡因标注更低的产品啊，选择少糖或者无糖，把那个什么乳酪啊、珍珠啊、这些八宝粥馅料啊，你都哎往外去一去啊，尽量选小杯的啊，中杯呢可以跟这个亲友分饮。喝完太奶当天，减少其他的甜食和甜饮料的摄入。这话说的就好像你喝完太奶还有胃口吃别的东西一样呢。所以呢，这太奶虽好，但是建议各位啊，千万不要贪杯。尤其是那些对咖啡因敏感的朋友。当然这要是你在家自制呢，方法也很简单，减少泰式红茶粉的用量啊，改用整片红茶，缩短浸泡时间啊，或者冷泡萃取，降低咖啡因，少放甚至不放炼乳，用鲜奶搭配少量的淡奶，用赤藓糖醇啊替代白砂糖，现做现喝，也不要久放啊，那玩意放久了你喝它你都不如喝农夫山泉，至少人家还有点甜呢，是不是？
1: 去告诉他和为我。
0: 张雪机车团队啊，最近在意大利遭遇了盗窃事件啊，团队呢在九月下旬前往意大利米兰观看比赛，有团队成员发视频称啊，乘坐的大巴车遭遇了盗匪的光顾，多名人员被偷。

你演示，他带领近200人的团队包机奔赴意大利，现场观战这个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分站的赛事。本次出行团队全员换上了全新的服装和鞋履。根据了解，国人在意大利遭遇盗窃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据九派新闻等报道，今年7月，中国旅游团在意大利被洗劫一空，引发关注。视频当中显示，一车人下车20多分钟去吃饭，啊，回来以后发现所有的行李、背包啊被洗劫一空。另外，据《都市快报》之前的报道，2025年2月，郭富城的妻子方圆发文称自己在米兰机场被抢了包。刚到米兰机场包就被抢了，提醒大家看官。

年二月六号，中国驻米兰总领馆曾发文提醒来意大利的中国游客要增强防盗防抢意识。什么刻板印象？这块人纯口碑。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5: 嗨，
4: 自己人，我们是烟。

作吗？这真的是啊，就诚心问一下子，就是咱们有没有养鱼的朋友啊，咨询一下子。因为这个事儿，从我高中的时候看到我爸这么干，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萦绕我这么多年了，我始终不知道，如果鱼啊，它这个身上有炎症啊，是没有给它消炎的话，到底往鱼缸里边扭头孢这事儿，它靠不靠谱啊？轩轩说啊，他们家也养鱼，会往缸里边丢甲硝唑啊，一样也是消炎。甲硝唑我知道，我牙疼的时候都吃它。不是那玩意儿，是它，我知道它消炎，它，哎，你说鱼有牙疼这种病吗？哎，真的，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比如说大白鲨会长智齿吗？你们认为鸽子有感情吗？草莓照镜子会觉得自己那个籽儿长得多余吗？好问题，真的啊！我这些问题真的，我今天不整明白了，我感觉我睡不好觉啊。发现我身边真的经常会有一些离谱的事儿。以前有一个朋友啊，这真事儿啊，有一大学一个朋友啊，他是我们隔壁班的吧，反正不是我们寝室，他们寝室离我们挺近的，经常过来玩。我这个朋友呢，大三的时候有一次放假，然后呢约了几个同班同学啊，一起到云南玩去啊，上云南。那云南呢，你夏天嘛，对吧，就是挺凉快的，就上那边避暑去啊。云南当地呢有很多特色美食，对吧，什么菠萝饭呐、各种水果呀什么的，最有名的那肯定就是菌子嘛啊。去云南你这绕不开得吃菌子，人说云南当地的菌子好吃是好吃，但就是你得注意，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过去你得注意啊，有些野蘑菇你在野外看到了不要随便采，更不要随便吃，对吧。甚至人当地呢那个吃菌子的餐厅啊，在你上菜的时候人都不给你发餐具，为啥呢，就是怕在这个汤在煮好之前啊，怕你偷喝然后你中毒啊。在上好了那、这个汤煮好了之后呢，人家过来会先拿小勺子弄一小盒啊，舀一勺子这个汤放到小盒里密封起来，写上编码。也就是说如果之后你有食物中毒的情况啊，人家这边一调啊，就能知道你当时吃了什么东西，这成分一研究就知道了啊，方便解救你。然后呢我有一朋友啊，当时呢去云南，他知道就是这个菌子啥的不能乱吃啊，他也长这个心眼了。但是那一次呢，他是到他朋友的朋友家里边做客，他这朋友的朋友呢是云南本地人，人家里边做客去啊，人家里边呢就弄了一些菌子招待他。然后他就想着人本地人对吧，吃那么多年了，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吃，人家心里肯定有数，所以他也就没当回事。家里边晚上煮菌子啊，煮菌子，结果呢不出意外的都中毒了。这事儿呢后来就传回来了嘛，就是开学之后我们闲聊哈，说怎么知道中毒的呢。这哥们说呀，他吃完蘑菇之后呢，看到每个人都在地上爬啊，好家伙，有在地面上爬的，有在天花板上爬的，哎呦，可给他吓坏了呀，赶紧就打了120啊，打120说，哎，我们在哪哪地址多少多少啊，我们今天晚上吃了菌子，我朋友们那、他们可能是中毒了，满地爬哈、啊、快点的吧，您快过来解救一下子啊。过一会儿呢，这个救护车就嗡嗡嗡嗡过来给我朋友拉走了啊，他其他朋友

0: 爱国，
1: 小家
2: 康康，
3: 祝永远年轻的您生日快乐！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生日，人民快乐。
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我们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挺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2: 不错。

0: 的湿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3: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3: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般的世界。

0: 本的书，还有一群羊。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每天都在实现自己生活的梦想，旅行。一旦厌倦了安达鲁西亚的平原，他可以把羊群卖掉，转而成为一名海员。他想，等他厌倦了大海时，一定已经去过了许多城市，经历过了很多幸福的时刻。实现梦想，让生活变得有意思、有可能，他常常在心里说。这个故事虽然披着传统的寻宝主题的外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接受了天命的少年，然后努力寻找到宝藏的故事，但是小说的内核绝非那么简单。书里说，不要忘记，你的心到哪儿，你的宝藏就在哪儿。你必须找到你的宝藏。
1: 听见没？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嘿，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4: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5: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4: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5: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

0: 只有发生过两次的事，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你会发现沙漠里有生命，发现天空中有星星，发现士兵打仗是因为战争是一部分。生活就是一个节日，是一场盛大的庆典，因为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只有一样东西，梦想无法成真，那就是担心失败。他领悟到自己正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想在同一个地方长久生活下去，和那个有着乌鸦般黑发的女孩生活在一起。日子不再相同，牧羊人就像船员或旅行推销员一样，终究会在某个村庄里遇见某个人，让他们忘了四处游荡的生活多么无忧无虑。只要男孩能继续在安达鲁西亚地区找到最好的牧草，他们就会顺从地跟着他。他们满足于食物和水，也慷慨地以他们的毛回报，甚至有时还奉献出他们的肉。可是男孩从小就渴望去认识这世界，男孩在父亲的眼底看得出父亲其实也渴望去旅行，尽管他因为数十年来睡在同一张床上，并且天天为着水和粮食而奋斗，使得他不得不深埋了这渴望，但渴望依旧存在。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哎，
2: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麻烦你快一点吧。
5: 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嘻嘻。
8: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3: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4: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5: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3: 婚宴的酒
4: 菜多重要，
5: 必须得是鲜花。
6: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3: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4: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
4: 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6: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7: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8: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8: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9: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FM107.4，张家口新闻。
1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刘文平到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考察对接，深化合作，共赢未来，携手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强势不能高质量发展专栏第4家算力企业完成竞地，赤城将建环境零碳人工智算中心。区域攻坚合作共赢，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待建设进行时专栏2026国际自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崇礼站收官。筑牢安全防火墙专栏康宝氢能管线营大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专栏易窗受理四部门并联审批，桥西64家饭店受惠一件事一次办。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10月11日，市委书记刘文平带队到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考察对接，与集团首席执行官、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安聪慧、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干家乐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双方围绕密切政企联动、做强汽车产业集群、拓展新兴产业领域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发展共识。刘文平一行参观了吉利集团品牌体验中心，详细了解

0: 与务实合作，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实现地企互利共赢，为张家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是只有关部门和南山汽车产业基地负责人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维数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在赤城开发区西区成功竞得建设用地87亩，是在赤城县拿下项目地块的第四家算力企业。目前四家算力企业已在赤城县合计拿地242亩。此次落地项目规划分三期实施，以绿电直联加储能加智算中心算电储协同模式为核心，聚焦算电协同核心逻辑，以风光绿电为能源底座，储能为调节枢纽，智算中心为算力载体，通过微电网实现绿电就地消纳，破解算力高耗能痛点，建设赤城环境零碳人工智算中心。

总公园举办。来自中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近30个国家的200余名世界顶尖运动员同台的激动人心的极限运动盛宴，更为崇礼在后奥运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上午9时，随着发令枪响起，蓄势待发的选手们从8米高的出发台俯冲而下，在海拔高、落差大、障碍紧凑的赛道上展开巅峰对决。无论是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极限过弯，还是中国健儿突破自我的惊艳一跃，引来观众阵阵惊呼与喝彩。10日比赛中，澳大利亚选手约书亚·乔利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英国名将贝瑟尼·施里弗夺得女子精英组冠军，法国选手皮埃尔·盖斯和英国女将弗雷亚·查利斯分获男子 U23 组和女子 U23 组冠军。11日比赛中，瑞士选手塞德里克·布蒂夺得男子精英组冠军，男子精英组前四名均来自瑞士，荷兰老将劳拉·斯莫尔德斯凭借惊险的终点冲刺夺得女子精英组冠军，收获职业生涯第31个国际自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分站冠军。男子 U23 组和女子 U23 组桂冠分别归属法国选手皮埃尔·盖斯和英国选手弗雷亚·查利斯。廖婉仪、王梦瑶、林浩超、陈昱成等优秀选手代表中国出战，带着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斩获女子银牌与男子铜牌的余威，中国选手在崇礼赛道上与世界顶级高手同场交锋，展现了中国竞速小轮车运动不断向上的坚实足迹。赛事是冬奥遗产最好的活化剂，作为国际顶级自行车赛事，2026国际自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崇礼站的举办，是崇礼在后冬奥时代从冬奥小城向四季运动休闲圣地迈进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崇礼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持续引入高水平体育赛事，不断丰富体育加文旅业态。本次赛事的落地，不仅为国内外骑行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也有效带动酒店、餐饮、交通等相关消费，为区域文体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

0: 本台消息，秋日的康宝，凉意袭人。河北鸿蒙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厂区内，一排排银白色高压氢气管道沿着管廊整齐延展，纵横交织，如同一条条能源大动脉。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制氢项目，该工程承载着章程堂氢能区域试点的核心气源和我省可再生能源消纳氢能产业布局的重要使命。这里每一根安全合格的输氢管道都是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安全底座，他们即将迎来压力管道验收大考。清晨8点，省特检院张家口分院检验团队早已抵达项目现场，他们身着藏蓝色工装，肩挎检验工具包，手持光谱分析仪、无损检测台杖，几名特检技术骨干迎着坝上大风，踏上高高的钢制管廊，开启一整天的高压氢气管道验收检验工作。氢气管道不同于普通油气管道，一旦材料焊接环节存在瑕疵，极易引发安全风险，咱们每一处焊缝、每一段管材都要仔细核验。检验组技术负责人一边拿出光谱检测仪对准管道焊缝取样复核，一边介绍。秋风穿过空旷厂区呼呼作响，给高空作业精细检测平添不少难度。管廊钢架冰冷坚硬，工作人员半蹲、俯身、侧身不断变换姿势，逐段对管道外壁、焊口纹理、防腐层状态进行细致排查。秋日坝上风大，吹乱了额前碎坝，工装衣角被风吹得不停翻飞，他们却始终专注凝神，目光一寸寸扫过整条管线，不放过任何细微痕迹。首尾一点，光谱探头贴合管壁，数据一定要精准。氢气管道最怕材质不纯，焊缝有瑕疵，肉眼看不出隐患，仪器不能出半点偏差。现场检验组长俯身在管道外壁，眉头微蹙，目光紧盯仪器屏幕，一边调整角度，一边叮嘱身边同事。这段是高压输氢管线，是整个项目安全运行的核心关键。清脆隐患隐蔽性极强，初期肉眼完全看不出来，一旦带病头晕，后果不堪设想。一位检验员指尖轻抚平整的管道焊缝，语气严谨认真，我们多查一分，多细一点，项目投产就多一分安全保障。现场检验不只是查问题、挑毛病，更是实打实的一线技术帮扶。面对建设方、运维方工作人员提出的管道运行防护、隐患自查、规范整改等问题，检验团队一边核验设备数据，一边耐心答疑解惑，用通俗直白的现场讲解，把专业的特种设备安全标准讲透、讲明白。我们之前对高压氢管道的风险点掌握不全，很多细节拿捏不准。特检专家来到现场，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帮我们精准梳理隐患，明确整改方向，既高效又专业，为项目顺利验收、安全投产抢出了宝贵时间。项目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看着忙碌的检验团队，由衷点赞。从清晨到午后，坝上阳光慢慢移过高架管廊，检验队员的工装上落满薄尘，指尖沾满细微金属碎屑，额头渗出细密汗珠，却始终坚守岗位，逐项核验，逐条记录，高标准完成管道材质复核、焊缝质量检查、安全附件校验、资料合规审查等全部验收环节，形成完整、规范、严谨的检验结论。特检人员奔波忙碌的身影，成为秋日坝上新能源工地上最动人的基层风景。
1: 本台消息，以前开办饭店要跑多个部门，交重复材料等多轮审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现在一站式联审，材料自动复用，开店办事省心又高效。近期不少在桥西区办理饭店开办业务的商户为当地智慧政务改革新举措点赞，桥西区将整治窗口作风，规范审批权利作为优化营商环境重要抓手，纠治审批环节慢作为、办事繁等问题，推动涉企审批服务迭代升级。2025年桥西区新增餐饮店470余家，饭店开办业务量持续走高。针对这一高频开办场景，为切实破解企业办事堵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桥西区纪委监委精准监督，督促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化改革创新，依托智慧全域通系统推出开办饭店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以监督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推动下，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主动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审批。

0: 资源，建立数政局、城管局、烟草局、消防大队四部门联审机制，将传统分散审批优化为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统一出件的集成模式，依托智慧全域通系统，实现三项重复材料、两项前置审批结果自动调取复用，从源头杜绝重复申报、反复核验问题，大幅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截至目前，饭店开办集成服务累计办件64件，业务按时签收率达100%，整体按时办结率97.2%，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商户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1: 本台消息，10月9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在张家口清河影视基地及周边地区取景拍摄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荣获优秀电视剧奖。《西北岁月》由董亚春执导，龙萍萍、夏萌编剧，靳东。

0: 扎根西北，依靠群众干事创业，为新中国建立不懈奋斗的峥嵘故事。该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后，陆续在多家省级卫视播出，先后获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大奖、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等多项荣誉。清河影视基地的场景接近陕北的地形地貌，在西北岁月的拍摄过程中，基地场景完美复刻了西北地区地貌和人文风情。剧组除了在影视城内的小城门、兵营、马棚、粮库等场景及野外战场区取景外，还在影视基地的外景地土井子村、万泉柳沟、洋河、淮安炫窑生态农庄等地拍摄了窑洞、战壕工事等相关戏份。同时，基地为剧组提供吃住行、服化道、群演、交通、建筑等各项配套服务，全力以赴做好剧组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该剧顺利完成拍摄。
1: 本台消息，从换了皮肤的公交到规范候客的出租车，从梧桐大道的免费摆渡车到高铁随身行的自行车，今年以来，崇礼区围绕游客抵达，城区通行，景区接驳，特色游玩全链条，由区政府统筹文旅体、交通、铁路、雪场运营等力量协同攻坚，以交通小切口撬动文旅服务大提升，全域路网通行承载力显著提升。公交车换皮肤，一线一主题。该区完成16台公交车外观美化与设施升级，车身按线路功能分类设计，跨景区城乡公交城子搭配，城区至万隆路融入冰雪元素，实现一路一风景。出租车立规矩，从无序停放到流动名片。针对出租车辆无序停放问题，该区组织从业人员专题培训4场次，覆盖200余人，100辆出租车完成深度清洗，配备香氛，司机统一着装，主动搬运行李。太武小镇建立出租车入园备案机制，划定专属候客区域，从源头化解拥堵。高铁站同步加大执法力度，严查非法营运黑车，车疏堵点打通游览最后一公里。梧桐大道节假日停车缺口大，该区投放免费摆渡车8台循环接驳，峰值时段单车日往返达15趟，有效分流主干道车流。瞄准骑行爱好者跨城携车繁琐、成本高的痛点，该区对接铁路部门，推动落地高铁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自5月19日起，北京北至崇礼间 G 字头动车组试点推出，旅客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拆卸前轮，规范包装后随车同行，与梧桐大道骑行线路串联成完整闭环。一套组合拳下来，全域路网通行承载力显著提升。据介绍，太武小镇在单日最高入场车辆20000余辆压力下，门口不再人车交织，梧桐大道高峰期车流有效分流，游客出行的烦心事越来越少。
2: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0: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1: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 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
1: 据美联社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0: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

0: 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日本农林水产省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汉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哎呀，我的鞋子！
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5: 喂，妈，今天干啥了？
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6: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8: 现在棉雨已把路了，去棉拖鞋也可以去棉喽。
2: 因为路变了。
9: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

0: 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您及时支招。
2: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接下来接听到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你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是这样，我之前在直播间的时候有高价买过一个就是大开包，然后但是觉得有些问题，所以就去鉴定，但是鉴定出来的结果他说是假的，但商家他，我跟商家说这个事，商家拒绝了退货退款，然后我又去找平台，平台又说他已经尽了这种审核义务，想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办，就怎么去维权。
2: 刷这些直播的时候刷到了，然后买了东西之后，这种维权怎么做呢？挺常见的。
4: 他现在关键的这个点就是，卖家这边就联系不到了啊。
2: 对对对，而且，上周也有一个类似的粉丝打电话，他是买了一个拉布布，也是因为这个不是正品。其实虽然商品不一样，大概类型

0: 也是因为这个不是正品。其实虽然商品不一样，大概类型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其实相关的这个法呀，电子商务法里面其实都有规定。那鉴于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商家是要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责任的。所以王女士的话，您可以就是把相关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凭证啊，或者是一个报告啊，鉴定报告呀，把这些证据都准备好，然后就是要商家啊进行一个承担，甚至是打这个消协的一个电话，看同步进行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好的一个维权效果。
2: 好的好的，我这边记录一下。好的好的。
0: 嗯，消协拨打电话，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1: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看能协商是最好的了，协商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就法院了，法院见了。
2: 好的，就还是先协商为主是吧？
1: 是的是的，现在就是把这个法律就明文就告知这个商家啊，就他有义务啊，然后再跟他沟通一次。
2: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这边继续操作一下，谢谢啊。
0: 嗯嗯，好的，感谢王女士的参与。我就着王女士这个事情也想请教一下廖律啊，像我们在拨打一些投诉电话之后，刚刚讲到的一些类似于鉴定的报告啊，一般在您的职业生涯里面，法院会采取的这些鉴定报告一般是哪些机构出具的更加有效力呢？
1: 嗯，其实基本上就是最有效力的其实就是法跟法院直接对接的，而且在法院的库里面的这些司法鉴定机构，他们都有资质的，而且又进了法院的这个备选的这个库里，那他们肯定就是权威是第一方面的。
0: 那像我们的话，怎么去查这些机构呢？就是我想委托一个更加有公信力的机构来做我的这个类似于商品的正品啊，或者是假货的一个鉴定。
1: 其实就是去这个当地的这个司法部门，比如说司法局，它市司法局，它是下面跟市司法局或者是省这个司法厅下面都会有专门的一些鉴定机构。啊，各种类别的一个鉴定，就在那里选，那里挑，打电话，然后去查。
0: 哦，就听上去怎么变得这么简单了？懂了，
1: 就方法的问题。
0: 如果你王女士，如果你还是听节目哈，或者是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就路过刚刚廖律讲到的这几个部门的时候，直接上门来问一问，然后要到这个电话直接打就行了，马上就觉得选打，然后整个过程就一气呵成。
1: 是的，
0: 像这种一般来讲鉴定的这个费，我举例我这个包是3万，那像鉴定费用的话一般会在什么样的价格呢？
1: 鉴定费用的话有高有低，它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产品的这个标的，比如说千分之几啊，或者是基本上是千分之几吧，这样进行一个收费。但没有关系的，你像王女士这个情况，那商家明文法律规定要商家承担这个责任，你还逼着我来做这个鉴定，那我承担了，消费者承担了这样的一个鉴定费用，那最后这个鉴定费用是要由商家还有这个平台买单的。
0: 好的，这下心里就踏实了。王女士，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路径哈。接听到在线上的罗先生，您好，罗先生。
3: 你好，律师。
0: 您请说。
3: 我是前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借了15万个的朋友，他当时跟我说他开个那个工作室嘛，摄影的工作室，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张借条，说的是一年之后还钱。然后那个也有约定那个利息，就那个借条上面有说那个利息是一个月的一分息，然后他到目前为止只还了3万块钱，包括那个利息都一直没有给我。然后我那边有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是他有跟我在说这个事，我问他什么时候还钱，他就一直跟我拖着。
0: 这个记录是什么
3: 的呀？然后那个3万块的话基本上都是微信还的，都有那个还款的一个记录。
0: 来廖律，
1: 这个罗先生的这个证据链是听着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所以的话，这个包括你有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这个借条啊，还有这个银行的这个流水，所以总体让我感觉您的这个证据链是完整的。所以如果说他不愿意协商之后不愿意还这个钱的话，其实您可以准备好起诉的。
3: 就是他这个我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他是吧？
1: 是的。他现在是不接您电话了是吧？
3: 对，他现在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就人也找不到他人。现在
0: 你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啊、亲戚啊什么的，有没有帮忙间接联系过他一下？
3: 有朋友帮我联系过
0: 啊，然后他有，
3: 但是也是就是因为提到这个事，然后他也直接把电话挂了。
0: 哎呦， 你看看闹到后面是吧，钱也没有回来，然后感情也变成这样子了。我只是现在很粗浅的跟罗先生举一个例啊，之前我们群里有粉丝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朋友借了钱之后消失不见，他当时的做法呢，我就是只是陈述问题啊，廖律你也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不是恰当。他的方法呢，就是把当时的欠条复印了很多份，然后呢去到了借钱的朋友的公司里面，向他办公室里面的四个同事分别看了一下，说你看我的朋友就是欠了我这个钱，他也不接我电话了、然后也不回我消息了，你们看到他的时候帮我提醒他一下好吗。就是这个事情呢，就弄得当时见的这个人呢就是有点难堪，你知道吗？就迅速的就找到他，把这个钱还给他，并说啊，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把他拉黑了。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这个做法，就结果对他来讲是把这个账要到了，但这个过程您觉得这个方法是否恰当呢？有没有借鉴意义？
1: 听着的话感觉这个方法它是没有超过这个必要的一个限度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在讲一个就是违法催收的一个问题，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催收嘛。但是听着的话是我认为它这个催收是在必要限度之内的啊，是可以的，因为它也没有说去干扰它单位的这种正常的生产跟经营，也没有说复印出来就大肆的去张贴啊或者什么，它就是跟它的一些同事去小范围的，所以他这个限度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我关心的是他最后拿回钱没有？
0: 拿回了
1: 啊、那还可以啊，这个
0: 拿回了且被拉黑了，
1: 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借鉴意义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违法催收啊，不要搞得太多去侵犯个人的一个隐私，或者是影响相关的这个单位的这种正常的生产，
0: 不能侵犯对方的权利。
1: 对对、
0: 那罗先生，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刚刚廖律师跟您讲，如果您去走诉讼途径的话，应该是会很顺利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管是从出具借条的2022年9月，还是说是从最后一笔的2023年的7月，您的这个三年的一个诉讼时效其实都没过的，而且你中间应该是也有从进行一个催收吧，那就重新起算三年啊，就更不会过这个诉讼时效的。
1: 好的，谢谢律师。
2: 好的，感谢罗先生的参与。听故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是。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0: 我们不交这个物业费或者是少交这个物业费，其实在法律里面都有明文的这个规定的，就是说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法律关系。如果说房屋质量本身有问题的话，那您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其他的这个形式去维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物业费您不交，因为物业的这个缴纳它是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所以我就直接给你一个结论性的一个意见，就是说这个物业费您还是要交，您不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啊？我会有怎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影响，我告诉您啊，就是说他接下来他已经告诉您了，我们物业会采取诉讼的形式要求每个业主缴纳这个物业费。如果说
1: 他已经贴了，
0: 对，
1: 贴了东西，
0: 如果说你们还不缴纳这个物业费，你们还不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他就会启动这个诉讼程序。那这个诉讼程序法官大概率就是按照我讲的，就是会判赔，就是支付这个物业费。如果说你们还不支付这个物业费，那他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就是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这个意思就是您还不交，在强制执行阶段您还不交这个物业费，支付这个物业的这个费用的这个义务的话，那他就会把您列入这个失信的这个黑名单，限制您的这个高消费，这就是对您产生的一个法律。

0: 轻微感染的并发症，这个医美机构回复说是正常现象，我可以去维权吗？来，有请廖律。
1: 有时候我们作为律师，就是针对这种对方的一个答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们更要较真一些啊。它往往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像这种情况，做了这个医美，然后没有达到一个满意的一个效果，甚至是出现了一些医学上的一些感染的话，甚至是并发症，那其实多多少少啊，按照我们从业的这个经验上来讲的话，这个医方医疗机构这边，医美机构这边确实是有责任的，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的。但关键是有几个步骤你要做好。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谁主张谁举证，最基本的这个举证的这个义务在我们这边，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病历资料啊、照片啊、缴费的这个凭证啊，我们要保存好、收集好，然后再去跟这个医美机构进行一个沟通。正常来讲的话，医美机构他处理这样的事情也很多，那他有可能他会承认他这样的一个
0: 过失
1: 会跟你，当然了，有可能不是很明显的去承认自己的过失，但是他会从愿意给您多少的一个赔偿金或者是补偿上啊，他去代替说我有过错啊，这样的。
0: 那如果他拒绝呢？
1: 他如果拒绝的话，就是第二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要请第三方的一个介入，就是这个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个投诉啊，请他们进来介入进行调查。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有过失啊，医美机构有过失的话，那他会对这个相应的这个医美机构进行处罚。
0: 然后最后才是我们讲的诉讼流程。
1: 对，最后才是我们讲的一个诉讼流程，因为诉讼流程的话就是它比较耗时跟耗力。
0: 好，辛德瑞拉，这个稍微思路上还是帮你捋清了，如果有细节的话你也可以提供图片来让我们看一看，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流程情况啊。另外呢，前面我们不是讲到了有一位粉丝他在网上找了一个律师被骗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拿了钱之后没有给他办事儿，在我们的群里面呢也有粉丝在问，如果他找上了对方的律所，结果律所一查说这个机构里没有这个人，或者甚至没有这个机构，那这个情况又怎么去办呢？因为之前我们讲是去司法局来进行投诉啊之类的，如果真的他压根就没有证，这个怎么办呢？
1: 首先也是要把这个证据要固定好。什么证据呢？我讲的证据就是很细节的，就是说您到了这个律所给你的一个答复说查无此人，最好让律所这边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然后紧接着第二步去哪里，我们直接就去报警吧，因为这涉及到一个诈骗了啊，
0: 就事情就不一样了。
1: 对，事情就不一样了。那我更就是恭喜您啊，可能您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效率一下就提高上来了啊，可能就很快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了。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新说法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2: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0: 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哦，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6: 大家好，我是陈红。
7: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6: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5: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8: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9: 看新闻，
8: 办政务，
9: 享服务，
8: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

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然后奶茶季啊，这更新换代的速度忒快了，真的。前两天我去瑞幸啊，瑞幸有一个我觉得挺好喝的，喝了也才几天啊，喝了有两三回三四回吧，上周再过去买去，人告诉我下架了。那轮换就这么快，前一秒大伙还在为多肉葡萄排队，后一秒生椰拿铁啊，再下一秒太奶。但是泰奶不是指爷爷的妈妈啊，不是啊，泰国奶茶简称泰奶啊。这泰奶最近太火了，而这股风还不止刮到了奶茶店，什么泰奶布丁啊，泰奶千层啊，泰奶蛋糕卷啊，各式各样的泰奶甜品啊，都接连冒出来了，感觉是万物皆可泰奶。再发展下去啊，估计会有什么泰奶煎饼果子、泰奶火锅、泰奶泡脚包。没看他火啊，但是第一批喝泰奶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啊。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说喝完泰奶差点去见泰奶。谁发明的谐音梗啊？半夜两点你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像铜铃，脑子里边在放烟花啊。有网友说了，说两点我还醒着呢啊，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喝了。朋友，难道不是发誓不喝了，是根本睡不着啊？真的，我特别理解啊，人在凌晨两点发的誓就跟奶茶小票一样啊，过一会儿你就找不着了。喝完泰奶半夜两点你还在床上思考宇宙起源呢。还有个哥们儿挺惨的，他说他干恐怖片啊，然后喝泰奶，结果喝完之后心悸啊，头晕恶心想吐啊，但还吐不出来。他说一开始以为是看恐怖片吓的，后来一想这恐怖片也不那么吓人呢。哎，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你以为是电影让你心跳加速，是咖啡因在你胸口打扣。恐怖片导演啊，我觉得以后可以联动一下泰奶，在影院门口发，保证一下上座率。但是这个泰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其实它不是普通的奶茶啊，它是泰式奶茶的简称，配方呢是水加上泰式红茶粉。这红茶粉里有啥呢？混合着肉桂、八角、豆蔻、香茅啊，这些香料啊，听着跟那个卤味包似的，是吧？我怀疑再放点香叶就能炖肉了。而且啊，朋友们，香茅啊，那玩意儿不是驱蚊的吗？我喝杯奶茶还得自己带蚊香液啊。关键是这泰奶的这个茶粉颗粒啊，就特别细小，萃取。

哎，大量的炼乳、蛋奶，高糖又高脂。你喝完一杯太奶，再一看今天这个摄糖量，哎呀，一个月的甜食配额都预支完了。喝一口，那血糖跟坐过山车似的，胰岛素在后边苦苦追。而且大家喝太奶啊，往往都是喜欢它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选什么低糖无炼乳版本啊，那不就跟去吃火锅你点个清汤锅底一样吗？啊，上酒吧点白开水。说了这么多啊，肯定有人会问了，那照你这么讲，太奶是不是不能喝了？哎，其实也不是。那先说外卖点单啊，你最好呢优先选择咖啡因标注更低的产品啊，选择少糖或者无糖，把那什么乳酪啊、珍珠啊、这些八宝粥馅料啊，你都哎往外去一去啊，尽量选小杯的啊，中杯呢可以跟这个亲友分饮。喝完太奶当天，减少其他的甜食和甜饮料的摄入。这话说的就好像你喝完太奶还有胃口吃别的东西一样。

0: 所以呢，这太奶虽建议各位啊，千万不要贪杯，尤其是那些对咖啡因敏感的朋友。但是这要是你在家自制呢，方法也很简单，减少泰式红茶粉的用量啊，改用整片红茶，缩短浸泡时间啊，或者冷泡萃取，降低咖啡因，少放甚至不放炼乳，用鲜奶搭配少量的淡奶，用赤藓糖醇啊替代白砂糖，现做现喝，也不要久放啊，那玩意放久了你喝它你都不如喝农夫山泉，至少人家还有点甜呢，是不是？
1: 去告诉他和
0: 张雪机车团队啊，最近在意大利遭遇了盗窃事件啊。团队呢，在9月下旬前往意大利米兰观看比赛，有团队成员发视频称啊，乘坐的大巴车遭遇了盗匪的光顾，多名人员被偷，丢失的物品包括背包、衣服、运动相机、现金和充电宝等。团队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了。根据之前的报道，张雪曾表示，如果车队拿下年度总冠军，就包机去现场观赛。随后呢，他带领近200人的团队启程飞往意大利。张雪发布的视频显示，他带领近200人的团队包机奔赴意大利，现场观战这个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分站的赛事。本次出行团队全员换上了全新的服装和鞋履。根据了解，国人在意大利遭遇盗窃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据九派新闻等报道，今年7月，中国旅游团在意大利被洗劫一空，引发关注。视频当中显示，一车人下车20多分钟去吃饭啊，回来以后发现所有的行李背包啊被洗劫一空。另外，据都市快报之前的报道，2025年2月，郭富城的妻子方圆发文称自己在米兰机场被抢了包，刚到米兰机场包就被抢了，提醒大家看管好自己的所有贵重物品，包里边除了有皮夹子，还有我所有的证件及银行卡，还有一台相机以及一些重要资料，还有机会找到吗？而前年9月份啊，演员陈赫也曾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讲述自己在欧洲机场两次被偷的经历。他称到罗马的第一天，在机场司机就转身啊，就开门转身拿个东西，回头包就没了。2025年2月6号，中国驻米兰总领馆曾发文提醒来意大利的中国游客要增强防盗防抢意识。这什么刻板印象，这一块人成口碑。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5: 好好好。
3: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

鱼啊，可能是生病了，有炎症。我家老头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扭了两粒头孢，然后你就把胶囊拧开，然后把里边那个药沫子给倒到了鱼缸里。我说爸爸，你这是什么原理呢？他说人生病了得吃药，那鱼生病了也得吃药啊。那消炎药嘛，那人吃也能吃，那估计鱼也可以，那控制一下嘛。你看咱们平时吃两粒药，可能喝一杯水啊，对吧？那鱼缸里边那一缸水，我放个两粒胶囊，应该也不过分吧？你看老头还，还挺贴心啊，知道那玩意儿呢不在肠道里边啊，他那个胶囊外边的那个壳可能溶解不开啊，他还知道把那个扭开。你，哎。问一下大伙啊，就我爸这个操作，他是一个正常范畴之内就应该干出来的操作吗？这真的是啊，就诚心问一下子，就是咱们有没有养鱼的朋友啊，咨询一下子。因为这个事儿，从我高中的时候看到我爸这么干，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萦绕我这么多年了，我始终不知道，如果鱼啊，他这个身上有炎症啊，什么要给他消炎的话，到底往鱼缸里边扭头孢这事儿，他靠不靠谱啊？轩轩说啊，他们家也养鱼，会往缸里边丢甲硝唑啊，一样也是消炎。甲硝唑我知道，我牙疼的时候都吃它。不是那玩意儿，是它，我知道它消炎，它，哎，你说鱼有牙疼这种病吗？哎，真的，哎，我觉得这个。

就传回来了嘛，就是开学之后我们闲聊哈，说怎么知道中毒的呢？这哥们儿说呀，他吃完蘑菇之后呢，看到每个人都在地上爬啊，好家伙，有在地面上爬的，吓坏了呀，赶紧就打了120啊，打120说，哎，我们在哪哪地址多少多少啊，我们今天晚上吃了菌子，我朋友们，他们可能是中毒了，满地爬哈，啊，快点的吧，您快过来解救一下子啊。过一会儿呢，这个救护车就嗡嗡嗡嗡过来，给我朋友拉走了啊，他其他朋友都没事，在屋里边待着呢，给我朋友拉走了。啊，事后问了一下子，啊，只有他看到别人满地爬，但是其他的朋友看着他，就好像在眼前乱抓啊，然后还自言自语：“哎呦，你怎么了？没事了，你快起来吧，地上凉。”对，提示大伙啊，出门在外旅游去，有些东西你不了解，真不要乱吃啊。之后我们问说，你为啥你朋友都没事就你有事呢？他说啊，他们煮汤的时候呢，他好奇，他把盖儿揭开了，然后拿筷子蘸了一下子，说尝尝咸淡，看放不放盐。不是你这，我这。糖果佳佳他说，我不放头孢进鱼缸，我都是放盐进鱼缸消盐杀菌。那你放完盐还点火不？之前我逛那个花鸟鱼市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卖热带鱼的小摊儿，然后呢那时候上大学啊，然后住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别人给的小水族箱，我想着放着也放着自己养一下呗啊，一时兴起我就买了一条热带鱼啊。买完之后呢，摊主就嘱咐我说，你之前养过鱼吗？我说没有。他说，那我嘱咐你两句啊，别用自来水养，那水呢你得先煮开了然后再养啊。我说好的。刚要走，老板又给我叫住了，水烧开了不能马上放鱼啊，等那水凉了再放。我就感觉好像在老板眼里边，我可能多少这脑子沾点啥，不然他怎么会想到就是告诉我这种事儿呢？就不要往开水里边放鱼，那我还不知道吗？我又不是炖鱼汤。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

0: 目的，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最近呢，网上流行喝大水，就是抱着两升装的大瓶子咕咚咕咚喝水，配文呢还特别提气儿，说弱者喝奶茶，强者喝大水，喝大水啃长蛋挞，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3: 怎么样，各位，短视频平台上冒出的这个说法，这个搞法

图流量呗。这波喝大水前不久啊，不还有什么超长蛋挞，60厘米长的蛋挞，你说那半米多长，你拿在手里像一根甜点版的金箍棒，话题曝光量非常大。据说呢，有面包店单月销量1200万根蛋挞，赤裸裸的顶流啊。可是它的生命周期呢好像并不长。那据相关报道说，目前这股风已经变凉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买它呀，第一动作不是吃，而是拍，拍完了发圈配文，终于吃到超长蛋挞了，然后吃一口发现这味道跟普通蛋挞也差不多呀，甚至啊因为太长那边角啊还有点干，那直接呀吃起来感觉就不太好了，你看于是又不要了，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这个风波当中，商家卖的不是蛋挞，是打卡素材，消费者买的

那同样啊，有些领导在单位做管理者，他也觉得自己做的挺心累的，他可能也听说啊，别人背后怎么怎么怎么讲他。其实是什么？是一种权力欲望驱使之下的掌控，他就总想掌控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1: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2: 今日关键词，
14: 吓人。
11: 好嘞，刚才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吓人啊。哎，各位，十年前买的二手房顶楼天台上这居然有坟墓啊。不能随便说啊，这是。我就问问各位，你说这吓不吓人吧。最近呢，四川成都的李女士从邻居口中啊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是吓坏了，那赶紧报警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当地公安局发布通报说，经过现场勘验，涉事楼顶啊公共区域一处花坛泥土内啊，清理出了多块骨骼残片。哎呀呀呀，这听太怕人，太吓人了这样。不过最后检查发现，那骨头残片呢，嗨，可能是什么鸡骨头啊、鱼骨头啊。经警方核查，所谓顶楼有坟墓是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编造的。目前呢，刘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啥叫虚惊一场啊，各位，这就是标准的虚惊一场。传播学里啊有个概念叫传说增生。传说增生啊，各位，啥意思？简单说就是一个模糊的传闻呢，会在层层转发、口耳相传当中被不断添枝加叶、修补完善，细节呢越来越丰富，情节呢越来越惊悚完整，最后传的和真的一样。现在呀，网上的那些自媒体发布的所谓新闻，我们看了之后可不能他们说啥你就信啥，你就传啥啊，真假难辨呐，假的呀甚至现在比真的还多。说到吓人呢，我们再来说说网上这二创短视频有多吓人。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刷没刷到这个短视频，孙悟空和林黛玉被网友们撮合到一起了，对，弄成一对了。一个是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齐天大圣，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你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愣是被 AI 给二创凑到一对了，凑成一起了。

上面用的是86版的《西游记》和87版的《红楼梦》，配上了剪辑和配音。哎呦，你还真别说，我看了啊，各位，从头至尾，我一秒没落，全看完了。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对这种恶搞视频呢，《人民日报》评论说呀，黛玉没等到宝玉，悟空一路降妖除魔，也没个知心人，年轻人把这俩人啊，放一起了。这刻的未必是爱情，也是一种人生吧，情绪上不内耗，生活当中相互扶持，精神上同频共振。但是乐呵归乐呵啊，各位，技术打开了想象力的闸门，创作呢要守住法律和伦理的边界呀。目前呢，这个视频已经被下线了，啥原因呢？一句话，就算著名纯属虚构，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裁剪原作呀。对那些调侃英雄、解构崇高、颠覆基本认知的恶意篡改，这得有个红线。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总得有点敬畏吧。下面这个事儿啊，光是听影儿啊都会觉得吓人。据报道呢，海南定安一家快餐店里，顾客刘先生吃着肉包，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哎呀呀呀呀！上面几层啊还热气腾腾蒸着包子呢，你这也太惊悚了，我天哪！各位你自己脑补这画面啊。包店老板后来回应说啊，这晚上那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我自己。还挺有担当，没怪老鼠，全怪他身上了啊，自己揽责了。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啊，可刘先生一共消费10块钱，三倍赔偿，满打满算这也30块钱呗，也就，各位你没听错，就是30块。哎呀，不知道你说拿到这30块钱的人会是啥感受？我就在想，搞餐饮的人，你就这么不讲卫生吗？可一定得细心点啊，否则你就别干这个行当。以免最后你看害人又害己呀、啊！早餐，你说这是一天的开始，食品安全这也是底线当中的底线。你店家你得把门关紧了，你这，你说这蒸箱底下这都能，哎呀，还躺着死老鼠！哎呀呀，店家要把门关紧，更要把心摆正，监管部门啊也要把日常检查都做到位了。你说就这店家只赔30块钱，这代价太小了，这他能长记性吗？各位啊，你说说他能长记性不？下面要跟大家报告这个男子啊，也要长长记性啊。咋回事呢？说最近呢，福建福鼎公安接到网友举报，那朋友圈里边有一段视频啊，一辆小车在路上开着，那驾驶座上居然坐着个小孩，双手握着方向盘，哎呦，转的那叫欢呐。而家长呢，把孩子抱在怀里啊，当起了人体座椅，孩子还以为自己开的是碰碰车呢，开心的不得了。哎，我问各位，如果在路上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说吓不吓人？奇葩家长是年年有，如今呢，这里又多了一个，这可不仅仅是心大呀，各位啊，这是违法。让未成年人坐在驾驶位操控方向盘，属于妨碍安全驾驶。那根据这个视频，警察叔叔后来找到这名男子，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可罚单开完，事儿

0: 不会趁大人不注意就拧车钥匙去。马路上可没有重启键，碰碰车撞了之后他能倒车，真车撞了那可能就是悲剧了。这个事儿不仅要罚家长，对孩子也要好好教育。C 罗离队风波呢这几天持续发酵啊，根据最新报道， C 罗被临时暂停了葡萄牙国家队的资格，从他在丹麦集训期间呢离开国家队营地起，这项处罚呢就自动生效了。葡萄牙足协呢还需要再继续召开会议裁定具体详细的处罚结果，禁赛的时长范围啊应该是1到6个月吧，禁赛时间。此前的 C 罗在社交媒体呢发长文解释了从国家队离队的事件，正面回应了和主帅之间的分歧，并且向队友和葡萄牙民众进行了道歉。这篇长文呢收获了1800万点赞啊，不过其中呢没有一个是来自葡萄牙队的队友，而葡萄牙队现在对他的态度一言难尽啊。葡萄牙当地呢也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90% 的参与者认为葡萄牙不应该再征召 C 罗了。那归根结底， C 罗目前对自己的定位的认知和葡萄牙国家队对他的定位，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偏差的，这种偏差导致了很多矛盾的爆发，也希望这场风波早日画上句号吧。无论最终的结果是 C 罗重回国家队身披七号战袍，还是体面的从国家队功成身退，都希望这位葡萄牙传奇能有一个不留遗憾的结局吧。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最近啊，年轻人告别景区冤种三件套这个话题上热搜了。什么是三件套呢？护手霜、城市冰箱贴和文创雪糕。怎么样，各位买没买过？这些旅游产品啊，都曾是各大景区收割游客流量、赚取溢价利润的主要卖点。前些年呢，我们出门旅游啊，心里都揣着一句话，来都来了啊，买根雪糕打卡吧，来都来了啊，带个冰箱贴留个纪念吧啊。你看挨烫，可是最后发现呢不对，全国景区怎么感觉都共用一个供货商了，商品本身没啥差别，唯一的改动就是外包装上城市的名字换了一行字，于是很多年轻人开始避雷了，不买了。这件事儿是市场发出的提醒，文创产品不能只靠印 logo 割韭菜，游客愿意花钱买的是独属于此地的文化内涵，而不是换个名字就各地都有的普通商品。打卡经济在降温，理性消费在升温，景区文创要留住游客的钱包，得跳出简单贴标的老路，用心挖掘本土的特色。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现在时刻深夜十一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

0: 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 107.4，张家口。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啊，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4: 3、2、1，给我。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哇，她清秀美丽的脸庞就像夏天的一阵风。
1: 是她，西装笔挺地从我眼前走过，清清楚楚，让我心跳加速。
2: 妈妈，你看，小狗狗正在过马路呢，好可爱哦。
3: 马路上的黑白线谱总能奏出惊喜的乐章，让风景定格，让眼前的脚步从容越过。
4: 提醒您，车行至斑马线前，放缓速，礼让行，城市风景我们慢欣赏。

0: 市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0:0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

0: 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

0: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
0: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
2: 再说。

0: 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酒足饭饱坐一口，赛过活神仙。
1: 赶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把眼灭，不要把错犯。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餐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的。
1: 停停停，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装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大家好，我是赵丽颖。节假日外出时，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门口走道可燃物品。出门前检查关闭燃气、电源，关好门窗。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酒足饭饱坐一口，赛过活神仙。
1: 赶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把眼命，不要把错犯。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餐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了。嗯，宝宝说的真对。
1: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智文说常识。
1: 家庭消防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要点？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实施应急措施呢？一起和智文来看一看。首先，在家庭消防中，请注意，电子产品不要彻夜充电，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有无老化、破损等情况，及时清理阳台、走廊、楼梯上的杂物，定期清理油烟机通风管道，使用蜡烛、香薰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家中不要存放汽油等具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烟蒂、火柴杆在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万一遇到突发情况，这些应急措施请记牢。电器着火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1211干粉灭火器或者干沙土扑救，与电器设备和电线保持2米以上距离。油锅起火，用锅盖或者大块湿布遮盖到起火的油锅上，将冷菜盐锅倒入锅内，火可自动熄灭。煤气泄漏，不要触动任何电器开关，不要用打火机、手电筒等工具照明，迅速关闭气阀，打开窗门，远离现场，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这些物品易燃易爆，请注意。电热毯不要折叠和长时间使用，离开时要及时断电。暖手宝避免磕碰，不要用清洁剂清洗。浴霸不宜长时间使用或频繁开关，清理时及时切断电源，不可用水洗。吹风机使用后应放置片刻，待冷却后收起。空气清新剂、发胶、杀虫剂等避免摇晃，使用时远离电源。香水、花露水等使用后不要立刻靠近火。

0: 元。以上物品应放在阴凉、干燥、隔热处，最大程度避免阳光直射。
1: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2: 大家好，我是陈红。
3: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2: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1: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2: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0: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3: 大家好，我是陈红。
4: 关于反恐，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做？
5: 学习反恐知识，举报可疑线索，日常生活中发现恐怖活动嫌疑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窝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2: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1: 可是我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客户，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吃太多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送，就像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0: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西坝港路从清水河中路到北外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看新闻，
4: 办政务，
3: 享服务，
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4: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5: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5: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7: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8: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9: 我是主播于飞。
10: 我是观察员曹丽。
9: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休息时间，专家认为，正确意见稿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在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中对于人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平台企业增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合理确定劳动报酬，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1: 那这条新闻的第一段话中的一段话呢，让人印象深刻。
0: 嗯，
1: 说呢，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把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司机、家政上门、保洁、电商主播等等，可以说他们是支撑城市运转、服务千家万户的重要的力量。那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权益保障办法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与时俱进、填补数字经济用工空白的关键的一步。制度既为劳动者撑腰，也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托底，期待，充分吸纳一线的声音，让好。

0: 音啊，
1: 逐渐，因为它有当地的烟火气啊。
0: 是的，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给塞满了后备箱。那最近呢，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上说法还称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一行为是客货混装啊，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那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啊？装到什么程度算作是违法违规呢？
1: 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压低了，疑似超载影响安全，才会引导停车检查。执法核心是提前消除隐患，而不是为了处罚。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1: 那么我们看到有专家也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只要物品全都放在封闭的后备箱内，不占用前后排乘员舱，后备箱门可以正常的关闭，货物不遮挡后视镜视线，总重量不超过车辆核定载重，不用于盈利性货运，就符合法规要求。
0: 专家明确，客货混装的认定核心呢，不是装货多少，而是人货挤占载人空间，把货物放在后排、副驾驶等乘客舱区域，擅自拆改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连同装货。那货物超尺寸，导致车门无法闭合遮挡视线，或是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经营性运输，才属于违法违规。
1: 那么根据核实的，目前网传十箱矿泉水被罚事件并没有官方通报和权威信源，如果为个人自用，符合装载要求，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交警部门同时提示，后备箱物品尽量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原则摆放，易碎小件物品可以用弹力网固定，后备箱隔板上方不要堆放杂物，避免急刹时货物前冲遮挡视线，做到文明用车，平安出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对于这条新闻里提到的一些数据呢，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个实施方案，瞄准的是我国医疗体系长期重治疗轻康复的这样一个短板，回应了老龄化加深下群众术后康复、老年照护、失能管护的这种迫切的民生的需求。我们期待各项任务扎实的落地，让康复护理服务呢更公平可及，真正的托起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福祉。
1: 嗯，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中国疾控的这样一个消息啊。
2: 嗯，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4月份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

0: 传染病医院。
1: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骑上我。

0: 天下大事，
1: 网罗最新资讯，
0: 追踪实时热点，
1: 关注大众民生。
0: 博雅子明
1: 带您生动八方，博览天下。
0: 欢迎收听 FM 107.4综合广播，
1: 博文明天下。

博明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子明。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综合节目《博文明天下》。追踪时事热点，关注大众民生，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早间出行路上陪伴各位，同时在每天节目中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民生资讯、民生服务，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我们收听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像车载广播或者收音机，您可以搜索调频107.4，另外您还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张家口1074智慧新生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或者发送私信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或者是所见所闻。当然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之中，2031074204。除了以上的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和山云 APP 来选择在线收听。网络方面，您可以打开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锁定收听。

好，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我市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出门明显感觉到了天气变冷了，今天啊最低气温是明显下滑啊，与之前相比会大幅降幅是在五度以上，那么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十度。我市气象台也是接连发布了寒潮和霜冻蓝色预警，所以说早间出门的是吧，一定要注意保暖。啊，有晨练习惯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延后您的晨练的时间。那么到了周四，最低气温会有一个回升啊。那么未来一周这个气温起伏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提醒大家。

0: 上北部阴有小雨或四至七度，坝上零下五至零下二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十六至十九度，坝上八至十一度。预计10月14日晴转阴，10月15日晴间多云。荟萃新闻资讯，共度清晨时光。
1: 1074早播报，带你快速听新闻。

下来快速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消息。十二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胶原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近日，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十二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十二日，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行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好，同样是一条来自于汽车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累计占比上升至54%。

再来关注一项赛事，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的规模再创新高，涵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好，热点事件我们再来关注。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民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12地是12日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好，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沙特12日发布了多段视频，显示10日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日消息，该机场11日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缺失，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

0: 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3: 南瓜汤。
4: 南瓜汤。
2: 对。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